0: 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1: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0: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1: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0: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1: 真的吗？太神奇了。

0: 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1: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0: 对呀、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1: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师傅，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0: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1: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0: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啊，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一线二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8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啊，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特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20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5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1: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0: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对，
1: 也有。
0: 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综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那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

0: 新的海面。这在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地修复，
1: 自我修复，对。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 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川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吗？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这个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啊、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他们行踪隐秘，与世隔绝，他们是一群急需拯救的濒危动物。一段珍贵的画面带领我们进入野生老虎的温情世界。马达加斯加的生存大师维氏冕狐后竟然对毒药自动免疫，这些奇妙的动物究竟还有多少未知的秘密？隐秘的动物世界二，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高耸的山峰，这些地方并不适合居住，四面临海，地势复杂，气候多变。他们与世隔绝，是最稀有的濒危野生动物最后的天堂。在印度中部的森林里，野生老虎的数量同样在急剧减少。一些机构设置了隐蔽摄像机，记录残存个体的行为。不过，摄像机捕捉到的并非只有老虎。

一组摄像机拍摄到了一位虎妈妈照顾四只新生幼虎的过程，这是一段前所未见的私密影像。四个小家伙都热爱冒险，

小老虎们刚出生一个星期，太小了，还不能离开洞穴。他们制造麻烦是一把好手，但是却不善于解决麻烦。虎妈妈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任务，用嘴叼起几个乱动的孩子，而她的这张巨口平常都用来撕咬猎物的骨头和肉。

老虎是毒性动物，幼虎的父亲会时不时到访，但是雌虎基本上是独自在抚养后代。在他要去捕猎时，问题来了，幼崽无人保护，而森林里危机四伏。这只幼崽走得太远，竟然迷路了，于是他停下来打了个小盹儿。所幸母亲在他受到伤害前及时找到了他，把他带回洞穴。

最后，四只幼虎全部安然度过了生命的最初阶段。3个月时，他们大了很多，但是玩性始终不减。

在这个年龄段，他们仍然主要靠妈妈的奶水生活。几周后，他们已经很会吃肉了，而且准备开始学习独自捕猎，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妈妈把他们带在身边学习。目前，他们还无法耐下性子守株待兔。

幼崽一天天长大，它们长得非常强壮，非常健康。母亲的精心照料终于有了回报。通常幼虎活到这么大的几率不到50%。他们吸取先前的教训，正在成长为熟练的猎手。他们已经开始自己猎杀了。现在兄弟姐妹之间的打斗不再是游戏，而是动真格的。这表明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虎妈妈克服了所有困难，借助隐蔽摄像机，我们深入了解了他的家庭。这段影像资料对于保护野生老虎至关重要。马达加斯加岛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这里有浓密的丛林，崎岖的地形，而且与外界隔绝了几千万年。岛上的动物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大部分动物在别处都无法见到，比如狐猴。狐猴和我们同属于灵长类，有着共同的祖先，但是它们在这里进化出了各种各样的形态和大小。

马达加斯加大狐猴是最大的狐猴，直立起来身高超过1米。从行为上看，大狐猴比他们的许多亲戚更像灵长类。他们很少下树，在地面上他们更乐于直起身体，以一种强劲而独特的步伐跳跃着前进。

马达加斯加岛有着形形色色的栖息地，其中条件最恶劣的莫过于西南部长满多刺植物的干旱地带。这里的地表完全没有水，而且也没有食物，只有退化的叶片，而叶片也树尖刺围在当中。

然而，即使在这里也生活着狐猴，为氏免狐猴完全不喝水也能存活，他们对树木的最后一层防护，也就是有毒的枝叶存在免疫力。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他们甚至对棘刺也毫不在意。

狐猴是生存大师，马达加斯加有多少种森林就有多少种狐猴。这些是猴面包树，在炎热的白天，焦渴的森林寂静无声，似乎毫无生机。但是夜间，猴面包树俨然变成了热闹的广场。鹅蜡蝉出来吸食猴面包树的汁液，不常露面的鼠狐猴也出来觅食了。它只有60克重，是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类，用一只茶杯就能装下。一场暴雨突如其来，鼠狐猴为猴面包树绚丽的夜间表演做好了准备。不到1分钟，所有的花朵竞相绽放。

属狐猴享用着甜美的花蜜，飞蛾也闻香而至。猴面包树开花之夜是属狐猴的幸福时光。趁着夜晚的凉爽，这种马达加斯加蜘蛛出来活动了。它需要庇护所来躲避白天的艳阳，这个废弃的壳正合它意。但是壳离得有些远，这只聪明的蜘蛛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在几内亚茂密的森林里，一个经验丰富的小组正从远处观察着一群黑猩猩。这些闲适的场景让我们对这些与人类关系极近的野生亲戚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个群体拥有的一些特性曾被认为是人类独有。他们不仅会用树枝吊蚂蚁，还知道如何制造工具，并改造成适宜的形状，用来敲击棕榈树的树心。

他们还用砧板和石头来敲开坚果。黑猩猩互相学习，彼此教育，做父母的还会把记忆传授给他们的后代。除此之外，摄像机还观察到这个群体的成员乐于互相帮助。瞧，这两只黑猩猩就在分享同一块砧板。

但是这种友好合作的关系只存在于同一个群体内部，在群落之外情况就截然不同了。黑猩猩向入侵者发出了警告，附近的一个群体围住了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开始抢夺成熟的果实。这不仅仅是领土争端，无花果是他们重要的食物来源，也是他们最爱的水果，入侵者显得有些紧张。

这是一场激烈的遭遇战，双方大开杀戒。入侵群体中的一只成年黑猩猩受伤了。他们的一个小成员被逮住，然后被残忍地分尸了。黑猩猩是杂食动物，会捕食小猴子和小狒狒，但是同类相食的现象并不多见。这一事件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黑猩猩会把自己群体的利益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即使对同类也毫不留情。我们在深入观察其他灵长类群体时，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山地大猩猩是极度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因为偷猎和栖息地的沦丧，它们的数量已经极其稀少，仅有的幸存者都生活在保护区内，受到密切的监护。山地大猩猩的家庭关系密切，通常由父母共同抚养后代，就连魁梧高大的首领银背大猩猩在孩子面前也会表现得温柔可亲。

他只有三岁，就山地大猩猩而言还是一个婴儿。正常情况下，他应该在母亲身边待满五年，享受母亲的照料和保护，学习丛林生存技巧。现在他只剩下父亲了，这位父亲要肩负起母亲的角色，必然有一个艰难的过程。气温开始下降，雨季来临了，观察小组担心这个时候没有母亲的照料，小黑猩猩能否活下来。雨疏风骤的夜晚异常寒冷，通常母亲会在树上搭起舒适的小窝，给孩子遮风挡雨。幼小的山地大猩猩试图自己搭巢，但是他还没有掌握这个技巧。

他的父亲无法爬到树上帮他，树木支撑不了他巨大的体重。这对山地大猩猩婴儿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在树上独自待一夜，饱受寒冷和大雨的侵袭，也许会让他送命。不过到黎明时分，父女俩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们挤在地上的一个窝里，暖暖和和地睡觉了。

岛屿提供了独立的进化场所。在南太平洋中，许多分散的小岛与世隔绝了千万年，生活在其中的动物通常都绝无仅有。这些小岛大多不为人知，很少被人拍到，甚至根本无人探访。但是在期间，我们发现了地球上最奇特、最美丽的生灵。雄性极乐鸟的歌声是新几内亚岛最珍贵的宝藏。雄性要用翩跹的舞姿吸引貌不惊人的雌性，但是首先他们会仔细清除面前的树叶，以免挡住雌性的视线。第二只雄鸟不约而至享用了它的劳动成果，两只雄鸟共用舞台，雌性极乐鸟兴致盎然地欣赏着，

因为与世隔绝，太平洋岛屿上的动物与其他地方的亲戚有着截然不同的进化模式。新西兰的针鼹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它们有一个独特之处，产卵，而且母亲会在育儿袋里给后代喂奶。马达加斯加长尾狸猫是另一个未解之谜，它是属于犬科还是猫科呢？事实上它是一种猛，当然体型未免有些大。这座岛上没有土生土长的猫科或犬科动物，长尾狸猫是这里最凶猛的捕食者。

并非所有的鹦鹉都会飞，枭鹉就重到无法飞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喜爱。它是爬树高手，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对健康毫无损害，它们的寿命可达90年。但是大部分枭鹉都无法活到这个岁数，猎杀让它们的数量锐减，现在它们已经被列为新西兰岛上受保护的物种。

在遥远的荒野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动物，它们的秘密我们才刚刚开始触及。它们是这个星球上的珍宝，但是许多物种已经消失，更多的物种濒临灭绝。我们只有加深对它们的了解，才能更好地保护它们，让这些珍宝不至于被飞速发展的世界抛在身后。

0: 不管是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水孕育了地球上不计其数的奇妙生命。头顶瀑布逆水而上，小个子虾虎鱼用一生诠释生命的意义。捕鱼达人水獭满载而归，蛟郎却试图不劳而获，坐收渔翁之利。下期奇趣大自然，水下动物世界一，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1: 天地苍天老风天天天，
0: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

0: 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清明，
1: 你能不能不去啊？
2: 当然不行，我毕竟还是个军人，他们命令我去，我必须得去。别担心，我估计啊，他们就是问个话而已，很快就回来了。
1: 他们要有什么闲话，你听听就算了，别往心里去。
2: 放心吧，啊，走了。
1: 爸。
3: 啊。唉，我明白，他口口声声的说不想打仗，到底还是心有不甘呐。
1: 我会好好劝他的。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3: 我们何尝不是呢？

0: 父亲，我能不能求您帮个忙啊？哎，
1: 一家人干嘛那么客气？这么长时间了，我爸没有给我写过一次信，也没有发过一次电报，我很担心他们。但是清明呢，又怕日军盯上长沙和重庆的通信，给他们惹麻烦，所以您在长沙有没有朋友啊？
2: 可不可以帮我打听一下？长沙沦陷，我们的人被宪兵队的人又苦，还得另外派人潜入。你放心，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
3: 张军长是伪编成缅甸的红人，要什么有什么。这杂牌军哪能跟他比呀？
4: 可不嘛，他是亲娘养的，投降都有人扛着。
0: 咱们都是后娘养的，出了事儿只有死路一条。那是，这事儿啊，哪有公平可言呢？对呀，这不是衡阳的抗日英雄吗？身上带白旗了吗？上头打算放弃重庆，孤大英雄啊，怎么办？哼！父亲，清明不是说去报个到就回来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呢？
1: 我去问问。哎，是我。爸，您这是怎么了？他被军部扣了。
5: 张处长在不在？你在家等消息，我去一趟。
0: 沈大哥，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这次你一定要帮忙。 需要多少钱？您尽管开口。
5: 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事儿不是钱能解决的事情。我劝你啊，不要引火烧身。
0: 他是我弟弟呀。喂。

0: 我父亲怎么了？我马上过去。
1: 大姐，怎么了？父亲被他们气晕了，我去看看。
2: 陈医生，我父亲怎么样了？哦，没什么大碍，是脱水引起的身体虚脱，休养几天就会好的。
1: 谢谢您了。不客气。送陈医生出去。请。
3: 秦医院。
1: 父亲，我在这儿。
3: 那边有个消息没有？
1: 周师长和荣师长已经被软禁了。
3: 真是一点旧情也不顾念。这些年，我是白白的为他们忙活了一场。
1: 您先别着急，明天我亲自去一趟，我就不相信他们敢处置我的弟弟。其实现在清明被软禁起来，非是有人怕他说实话。
4: 更何况，帝时君的事儿，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5: 这个江某人，是靠我们这些老家伙的钱起的家，
4: 我确实不相信，他敢毙了我的儿子。父亲，所以他们不让说，我们偏要说，抗日救亡没有错，我们不能白受这种委屈。

0: 投诚之际，特务营长扫华亭冲出突围到武义亭接应援军，后来援军未至，他又带人冲了回去。
1: 既然都已经出去了，你他妈的还回来干什么？
2: 我曹华亭死也要跟第十军的兄弟们死在一起。
0: 他们突围出去时有150人，回来的只有15人。
3: 记住，干什么？放下！
0: 8月7日，方军长自杀被拦住，他为了6000-7000名伤兵的安危，放弃了突围。
1: 今日12时，双方同时停火，我军解除武装，日军保证我官兵的生命安全，提供粮食、药品，并立即为我伤员治疗。
0: 请坐。您这是？
1: 你没有听错。走出这一步，不是因为我们对不起党国，是党国对不起我们。
0: 8月8日，方军长走出指挥部。

0: 王先生，这就是淮阳战事的结局了。从业多年以来，鄙人对第十军所经历的每一场战斗都记忆犹新。你们是英雄，百姓应该记住你们。
1: 王先生，你言重了。我们并不是什么英雄，我们只是在尽一个军人应该尽的责任，如此而已。我常常在想，如果每一个军人都尽了他的责任，每个城市都坚持47天，一个个坚持。
0: 一触触死守，那么日寇的命运会有几个47天呢？你说的是，当然。说起来容易，有几个人能做到呢？那些畏战却敌者，他们把衡阳的沦落作为评估我们第十军功过的标准，抹杀我们抗战多年的功绩。
1: 我们第十军1万的兵力，阻挡了日军4个师团10万兵力的进攻，造成他们严重的伤亡。如果这不算是胜仗的话，那什么算是呢？在全国几百万的抗战军人里面，我算比较幸运的。

0: 嗯，少环呐、啊，哎呀，你看看，你看看，王先生这篇文章写的多好啊！汪军长回来了，委员长还要给你们举行授勋大会，真没想到他会对我们如此重视，
1: 去还是不去？
0: 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0: 就不去。
1: 父亲，这件事儿怎么跟香香说啊？
2: 从清末到现在，我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几十年，一大半时间都在惊慌中度过。
1: 那您的意思是，
2: 秦远呐，这些年我的身体每况愈下，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我这儿孙绕膝的好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吧。等我百年之后，再向他们胡家人请罪吧。
1: 我明白了。

0: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1: 怎么会这样？

0: 想想，你知道什么叫战争吗？你到底怎么了？战争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灭顶之灾，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1: 是不是？

0: 小满出事儿了，你说呀，是不是小满出事儿了？啊，是不是？
1: 如果没有弄错的话，你家里面。家里面只剩下你表兄妹。

0: 家里等着我呢。
1: 想想。

0: 尝尝。
1: 味道跟奶奶做的一样。秀秀，现在都会腌萝卜了。
0: 早就会了，奶奶教的吗？

0: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1: 最困难的时候都过去了，还好。念青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0: 念青在家里呢，他爷爷现在成天到晚抱着他，都不肯撒手呢。
1: 他得有凳子那么高了吧？
0: 比这凳子高多了。小孩长得快，现在有人扶着他都能走几步了呢。
1: 才一岁就能走了？
0: 他八个月的时候啊就能站着了。你现在要想抱他都抱不动他，一叫起妈妈来啊叫个没完没了的。刚才你在院子里，我看你挺一个大肚子都没敢认你。现在孩子几个月了？
1: 还有三个月就要生了。这小家伙劲可大了，半夜里老蹬我，有时候能把我蹬醒。隔壁王太太都说这肯定是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
0: 现在取名字了吗？
1: 取了，叫光华，我哥取的。
0: 光华，光华这个名字不大好听啊。
1: 小名啊，叫小满。
0: 小满，还是小满这名字听着好听啊。真没想到，小满崽子都当爸爸了。

0: 我们全家决定搬到国外生活，给奶奶早晚木就走。这往后的局势怎么样，还真的不知道。你们要是能走就走吧，
1: 跟我们一块走吧。你的医术那么好，到哪里都有用武之地。你还不知道吧？我现在不当医生，我在教书。
0: 长沙现在是百废待兴啊，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这里更需要我。
1: 那秀秀跟毛毛呢？
0: 你看秀秀，现在已经完全继承了奶奶和姑妈的衣钵，她准备把胡家裁缝铺继续开下去。我估计她肯定不会走。至于毛毛嘛。 我答应过姑父，要把他培育成才，所以我希望他。

0: 能够继续留在长沙读书。等将来长大了，不当军人，也不当医生，能够像姑父那样当一个教书匠，也挺好的。
1: 那你呢？没打算成个家？
0: 如果能遇到合适的，我会的。
1: 我一直担心你放不下。
0: 战争嘛，那就是一场噩梦。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毕竟我们都还活着呀。至少我还有妹妹，还有毛毛。你呢？还有香香和年轻，这么一大家子人。毕竟我们还年轻嘛，要看着往后的路，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活下去。
1: 但愿从此以后没有战争了。
2: 毛毛，你这半年怎么没长个儿啊？还那样。
3: 他呀，不爱吃饭，一碗饭都吃不完。
4: 这样可不行，你满舅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两碗米饭都打不住呢。
2: 妈妈，听见没有？小姨批评你了。
5: 知道啊。
4: 多吃一点才能长。

郭大哥，真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您，还去吗？鬼子打跑了，该回家了。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蕴含着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也好。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什么？好嘞，好嘞，好嘞，下回还找我。
1: 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请客。
2: 怎么了？
1: 出事了！民团出老千，把阿良所有的家当，连同讨生活的牧场一并引走了。阿良七姑我跟他们理论，民团就直接开枪了。
3: 让一下，让一下，
4: 清楚，
3: 麻烦让一下，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我跟你说，低头不见抬头不见，你不至于吧？有话好好说。韩老大，啊，你在这清晰，可是说话算话了。
4: 你来给评评理，
3: 我们玩输赢可就得愿赌服输，对不对？
4: 没错，
3: 这小子输急了，拿他的船当赌注。
4: 现在输了不认账，你说我该不该吧？
5: 什么叫该不该啊？谁赖账啊？
6: 闭嘴！
4: 该。确实应该，我听明白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6: 哼，
4: 愿赌服输你不知道吗？况且这二位大哥是谁啊？
3: 那是带了枪的团丁大哥。
4: 明白吗？把钱给人家。
6: 你怎么光听他们说，不听我说呀？
4: 不是我赖账，是他们出老千的。那个，姐，你刚才说什么？不是我赖账，是他们出老千。胡说八道！瞎说什么呢？谁出老千啊？他们。
7: 出老千知道谁干的吗？
4: 二位大哥谁啊？能干得出事吗？滚滚滚，给我滚过去！
0: 过来过来，你不出二位大哥，钱呢？带钱没有？都输光了。
4: 赌什么玩意儿输光了？
5: 骰子。
4: 这个。

0: 哎呀，愿赌服输，那输了也得赔钱吧，对吧？
1: 不能再赔了，再赔船没了。
2: 青哥，我们江上跑的人，船就是我们的命，
1: 船要是没了，什么都没了，那还指什么活呀？
0: 我这有个想法，你们看行不行啊？我们让老天爷来决定。
3: 老天爷怎么给你决定？
0: 我跟二位赌一把呀！要是我侥幸赢了，钱二位拿走，就那条破船你就给他留下，他混口饭吃。我要是输了，我把我那条船再押上，两条船全归你。
1: 青哥，
4: 不是青哥，不能跟他们玩儿，
0: 把嘴给我闭上。
5: 行吧，潘老大，那我今天就卖了一个面子呗。
6: 来来，
7: 我们先说好，压大压小。
0: 那肯定是您二位先跳啊。
1: 若要大做小，
7: 我们压小。
0: 那我就只能是大了。

0: 我们可说好了，就一把，
1: 就一把。开枪！
2: 不是，这这
3: 大赢了！臭小子，青哥把船给你赢回来了。
4: 对不住，
0: 侥幸侥幸，二位。那既然赢了，我们就走了。
4: 这我也拿走，
0: 拿走
4: 了。
0: 走。
1: 青哥，说实话啊。今天算是把我接出一身冷汗了，要真输了该怎么办呢？
4: 没有金刚钻不能自救，既然赶上赌桌，我还是留点。
2: 金哥，你回那么多，你瞧瞧我。
4: 还瞧啊？还去赌？
2: 现在活着有什么盼头啊？不就是去了找找刺激？
4: 是吗？
3: 你挺刺激啊，那枪都顶到脑袋上了。
2: 傻呀、
1: 啊，金哥，那你这演的也太像了，
2: 那大巴掌，啪！真打呀，
3: 我都信了。
2: 就是说嘛，那演戏归演戏，你真打呀。
0: 演戏啊，什么人都跟着玩啊。这一巴掌我是真打，以后再敢去赌桌，我不打你耳光，我剁你手了。

0: 不知道这六个人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的同志，因为都很年轻。
1: 这六个人在你店里头出事了，侦缉队的那个特务没盘问你吗？
2: 盘问了半天，但是我跟他说了，我是开客栈的，人家要来住店，我不能把人轰出去。他一看问不出什么来，也就算了。
1: 哥，这一件事就那么算了，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跟谁我们也不要再说了，算了。
3: 老板回来了。
4: 老板，哎呀，二平老弟啊，我这一路上左眼皮跳的厉害啊，都说男左女右，男左女右，这男人左眼皮跳不是运来就是福到啊，
5: 这次也许会让你心跳。
4: 这是一个中共中央派遣他们六名干部到苏区红四军报道的介绍信啊，还附上了这六人的名单。
5: 这六个人都抓到了，但可惜没留下一个活口，要不然会获得更多的情报。
1: 刚才我们说话的时候你都听见了？
6: 听见了。
1: 听见了，我们也倒没听见。左耳朵听进去了，从右耳朵就得出去，也不能告诉别人，行吗？
6: 放心吧，我不管听到了什么，我都让他烂在肚子里，绝不告诉任何人。
1: 好。
5: 老板，共产党正在我们的辖区内寻找一条前往赤区的通道，
4: 还有着意味着我们这个在 CC 系中一直被人看不上的汕头小镇有了用武之地了。
5: 共产党来了，离我们很近，被党国建功的机会到了。
4: 我就是这么想的。
3: 走。哎，干什么呢？
1: 我是批局送差。
3: 这贝勒你抓什么？
7: 长官，这个不是贝勒，这是广东批局的世兰。
3: 什么来的绿的，打开检查。
7: 长官
3: 怎么回事？他拒绝检查一定有鬼。
7: 不是，我真怕出了什么事儿，我担当不起。我
3: 水客？
7: 不完全是，水客是从海外回来的，我呢就是广东批局负责闽粤的一个送差。
3: 当年几万客家人下南洋，靠命挣些钱，捎回家赡养自己父母妻儿，和海内外不同游，就有了这些帮华侨往家里烧钱烧信的水客。这些人呢，可是把委托人的信笺看得比命还重要。
7: 哎呦，长官，您说的太好了，我们真是这样，我真是不敢出什么差错。我
3: 最近上峰查得严，你还是让我们例行手续检查一下。

0: 这样你我都不为难。
1: 您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2: 我这出了什么事，我真担待。您听着，听着，听着。
0: 好了，他这一行做善事的，别为难他。
1: 谢谢您啊，谢谢。
2: 快点，快点，快点。
3: 瑞英啊，这次我被招到南京，参加的重要。

0: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1: 这个本
0: 啊，辽
1: 身就
0: 锦。
1: 是辽锦吗？
0: 啊，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啊。
1: 好别致。
0: 对对
1: 那
0: 对对。
1: 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0: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1: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儿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是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0: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制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1: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0: 对，
1: 哈。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辽宝玑给我
0: 对，
1: 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0: 对。
1: 对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0: 对
1: 传
0: 的，
1: 下
0: 对
1: 来的，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至的一个
1: 您说
0: 辽
1: 的是
0: 袍。
1: 中间的
0: 啊，
1: 这个
0: 中间
1: 吗？
0: 这件，对对对，
1: 这是新辽锦织的，
0: 对，但
1: 但
0: 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
1: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0: 对，
1: 是
0: 然
1: 吗？
0: 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
1: 哇
0: 然后
1: 塞！
0: 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这就是古辽锦，
0: 对，
1: 可
0: 古
1: 以这
0: 辽
1: 么
0: 锦
1: 叫是
0: 可以
1: 吧？
0: 这么叫，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
1: 蝙
0: 一些哎，
1: 蝠
0: 对，蝙蝠
1: 是
0: 啊，就是
1: 吧？
0: 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蝙蝠的定位花型，啊，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的
0: 对，
1: 多。
0: 要鲜明对比嘛，
1: 对对
0: 对。
1: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儿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儿，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
0: 好，
1: 亮。
0: 好。像这一排的那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
0: 啊，
1: 具象
0: 不是
1: 的，
0: 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对，不像古辽锦那
0: 对，
1: 种特别对称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包括
0: 对
1: 很这形象化
0: 对，对，
1: 的那
0: 它
1: 种纹
0: 是
1: 样
0: 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
1: 螺钿是
0: 螺钿丝，用螺钿纺的丝线，和桑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
1: 很
0: 光闪闪，
1: 亮，
0: 亮丽的
1: 对，
0: 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螺钿，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纸色一直在渐变到 黄色系。
1: 哎，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啊，

0: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0: 对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0: 对，这就是
1: 是不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
1: 啊，
0: 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哦，围巾
0: 对，比如说这个这件。领带
1: 啊，
0: 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1: 啊，这个图样像飞机一样的。
0: 啊、对，像飞机，这是用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
1: 哦、
0: 一款领带。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0: 对。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1: 这个押金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一项非遗的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0: 花样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啊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啊什么啊、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锦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的一个形状啊，就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啊
0: 叫锦绣工坊
1: 啊
0: 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
1: 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
0: 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锦绣
0: 对对对对对
1: 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对对对

0: 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啊，我们给它秀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
0: 啊，
1: 点也
0: 就
1: 看不
0: 是
1: 出是绣品，感觉像是画出来的啊。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是不
0: 对对
1: 是？
0: 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啊，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对对
1: 原
0: 对对。
1: 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对对对。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呐、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是不是这2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的。
0: 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
0: 品。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
1: 是
0: 带你去看一下。
1: 太好
0: 好。
1: 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它是一
1: 小
0: 个
1: 桥流水人
0: 小，
1: 家，
0: 对对对，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1: 好专业，
0: 对对，
1: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
1: 都是
0: 些
1: 大幅的。
0: 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好神奇。
0: 对对对对对，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1: 哎呦这个是真见功底
0: 这边
1: 哈！
0: 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
0: 啊，
1: 才
0: 这刚才在那个辽锦
1: 辽锦
0: 会
1: 会
0: 展
1: 看
0: 厅您看
1: 到
0: 到
1: 了
0: 那一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对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0: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嗯，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对对对 ，C919 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
1: 嗯，
0: 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
1: 汽车，
0: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的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
1: 嗯，
0: 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哎，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荒野，去探索那些有趣的动物宝宝们的神秘生活。风光秀美的澳洲海滩，灰袋鼠宝宝会发现哪些可口的美味？生活在高山之上的石山羊又有着哪些高超的生存技能？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可爱的小猫成为了宠物医院人尽皆知的小英雄。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长相奇特并且以蚂蚁为食的神奇动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澳大利亚被认为是地球上人类所居住的最干燥的大陆，

广阔的内陆平原在这片大陆上绵延了数千公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岛国，澳大利亚这片辽阔而古老的土地上，除了点缀着古老的巨石，同样覆盖着大量茂密的原始桉树林。其中孕育了大量珍奇的动物品种。正因如此，澳大利亚成为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野生动物天堂。在封闭的环境下，诸多野生动物进化出来令人惊叹的模样，比如这里种类繁多的有袋动物和单孔目动物，各种爬行动物也来争奇斗艳，更不用说那些有着华美外衣的鸟类们。我们来看看生活在南方大陆上的动物宝宝吧。随着太阳公公慢慢攀上蓝天，孝穗鸟用自己独特的叫声担任了大自然闹钟这一角色。一日之计在于晨，打架搏击这种事也不例外。有些动物没有那么旺盛的精力，它们更享受懒洋洋的慢节奏生活。瞧它们这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这种情形在澳大利亚其实很常见。它们每天最喜欢的就是在阴凉处打盹。当然，也有些动物是十足的野猫子，胡服便是其中代表。对他们来说，太阳的出现意味着他们该互相道晚安了。胡服妈妈的两翼便是睡袋，当然也可以当扇子用一用。当胡服收拾好床铺准备就寝的时候，他们的邻居正准备从树洞中探出脑袋迎接新的一天。调整一下自己美丽的羽毛，新的一天开始了。对海洋动物们来说，海滩是它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对绝大多数动物也非常乐意来到这里享受美味的海滩早餐，比如袋鼠。也许人们看到袋鼠在海边跳来跳去会感到不可思议，但这种神奇的有袋类动物有很多栖息地。今天早晨，沙滩咖啡馆为它们提供了很多海带干。对这只灰袋鼠宝宝和它的妈妈来说，这是一种很健康的食物。这位由金袋鼠妈妈则选择了一种比较传统的早餐，多汁的青草。它的宝宝似乎更青睐乳汁，而对它的选择并不感兴趣。这只红颈袋鼠宝宝懒得出来，想窝在妈妈肚里吃早餐。没问题，只要自己动嘴就成。树上的这只树袋熊宝宝也很独立，橡胶树叶永远在他们的菜单上。不过啊，在选择其他树叶时，他们非常挑剔。花蜜是长吻袋雕最喜欢的早餐，但有一个小小的代价，吃完花蜜后他们的脸总是黏黏的。这些长吻袋雕宝宝仅20克重。除了蝙蝠和鸟类，长吻袋雕也是一种只以花粉和花蜜为食的动物。长吻袋雕的舌头和它们的头一样长，这有助于深入花中采食花蜜。说到舌头，斑纹针眼的舌头比长吻袋雕的舌头还要长。斑纹针眼的舌头可达15厘米长。黏黏的舌头是它们舔食蚂蚁、白蚁和幼蚁。

完美工具。不过他们最近的亲属鸭嘴兽的觅食方式却完全不同。鸭嘴兽鸟喙般的嘴巴能感受到昆虫和河床里的小动物发出的电脉冲，远在高山峻岭中的动物宝宝们嘴上也没闲着，这只巴巴利猕猴正在开心地吃着芒果，有妈妈在身边，它也不用担心别人来抢食物。雾霭重重的林中，小猩猩正享用着树木的枝叶，它现在饭量还很小，不过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变成一天能吃18公斤的大家伙。无论在陡峭的山坡上还是在平坦的地面上吃草，这些小圆驼都能自如地应对。为了每天都能在露天咖啡馆中观赏到令人惊叹的景色，他们练就了过人的功夫。

吃饱早餐，到了小家伙们晨练的时候了。在北美的山脉之中，山猫宝宝正忙着熟悉生活环境。因为他五个月大的时候就要学会独自狩猎了，不过现在他正在解决成为高超猎手路上的第一个小难题，爪子湿了会影响捕猎。虽然还在起步阶段，但时间不等人，他们需要尽快学习生存技能。面对陡峭的极端地形环境，绝大多数动物可能很难适应，但对石山羊来说，这并不算什么大问题。他们之所以能够如履平地，完全得益于他们脚趾上的粗糙足垫，它能够像攀岩鞋一样帮助石山羊攀附在崖壁之上。攀岩课程开课了，石山羊宝宝学习这个要趁早，看来学员之间有一些拥挤。不过只要有一个先跳下去做表率，其他成员也就能克服恐惧跟着做了。推挤对方并不代表不友好，相反，这是石山羊之间特有的鼓励方式。学会这项生存技能对他们未来的生活至关重要，毕竟当危险来临时，一步踏错可能就会导致灭顶之灾。如今石山羊宝宝已经在晨练中进步颇多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成为一跳就能跨越 3.5 米的跳远高手了，真不愧是山羊中的战斗羊。这只山狮宝宝跃了起来，它在学习如何在崎岖的地面上奔跑。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哇，他的落地简直近乎完美。这位不怎么强大的猎手在秘密行动，

再来看一下他的动作。这些小家伙成年后一步可跨越12米，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些黑熊宝宝的攀爬技巧也非常高超。生活在山林中的黑熊生来就有一副攀爬工具，那就是它们短小、尖利、弯曲的爪子。这些黑熊宝宝遇到危险时可以爬到树上逃生。不仅如此，这些行动敏捷的小家伙还可以在树上寻找零食或休息。这只小黑熊爬到了树顶，它在今天的攀爬课上表现很优秀。骄傲的黑熊妈妈在树下指导着它，它下树时看起来也很有技巧。在这里，另外一种爬行动物短暂地做了停留，它是一种夹窝毒蛇，名叫角响尾蛇，属于美洲莫哈维沙漠和索诺兰沙漠的土著生物。在地面背景的衬托下，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周身的颜色和纹理的确发挥了作用。有了这道天然的防护衣，它们可以悄无声息地躺在那里，静等下一餐自己送上门。那些沙沙声是身体末端的响尾发出来的，声音有示警的作用，能迫使天敌避退。现在它要开始行进了。角响尾蛇的英文名字直译过来是侧身滚动，至于为什么这么叫，看它的爬行方式就知道了。这种爬行方式实在奇特，它们弯曲着身体，侧身向前弹射前进，前进时鳞片能牢牢地抓住地面，而这种蜿蜒盘曲的弹跳动作也能缩短身体和灼热沙地表面接触的时间。实际上它们也算行动如飞了，一鼓作气之下，角响尾蛇的速度几乎能达到每小时5公里。

在卡拉哈里沙漠，一只壁虎蹲伏在遍布沙尘的地表，它的藏身技能也毫不逊色。连眼睛也和到处是沙粒的原野融合了起来，凸起的鳞片如同碎石块。这只卡拉哈里狮幼崽和他母亲的生活又多了一重保障，它的毛色和周遭贫瘠环境的颜色是相同的。这只猫科动物在高草丛中穿行的时候，我们几乎看不到它的身影。犬科动物同样是躲避追踪的高手，有了这身皮毛，郊狼在荆棘丛生的植被中变得更加不易察觉了。南北美洲的吉拉毒蜥通常都待在地下，当它们真正走上地面时，这身亮黑和橙色条纹相间的皮肤好像一身迷彩装，隐藏形迹的同时还有警告敌人的作用。小棕狮蜥浑身都覆盖着斑点，天敌很难察觉它们，而这身伪装在它们静止不动的时候隐身效果更佳。与很多鸟类一样，宣杭蝉的卵也带有很多斑点，这样的伪装可以使鸟蛋看起来更像石头。卵孵化的时候，雏鸟的斑纹也能让它们消失在地面背景当中。野猪们也是隐藏形迹的大师，小猪在沙原上漫步时威武极了，泥土色鬃毛与环境异常相衬。鸵鸟体型庞大，你可能会觉得它们很难不惹人注意，可雌鸟和小鸟们解决了这个难题。雌鸟和小鸟浑身披着淡棕色的羽毛，这给它们提供了一身完美的伪装，使得幼年鸵鸟在沙漠栖息地的生活能顺利一些。再来看家庭相册，小动物们在沙漠乐园里欢乐地做着游戏，骄横的走圈甚至展现了它羞涩的一面。为繁衍后代，走圈春天汇聚在一起跳舞，重温旧情。

0: 这些活泼的鸟钟爱沙漠风情，它们把巢修筑在仙人掌上或者矮树林里。筑巢时，雄鸟会把采来的嫩枝衔给雌鸟。这些雏鸟是人工孵化的，方便了我们近距离观察它们。成年之后，这深黑皮肤将会帮助它们吸收更多的太阳热量，从而提升体表的温度。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猫咪是一种充满了疏离感的小动物，不管你怎样讨好它，它总是对你爱答不理。凡事不能以偏概全，它们有时也会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猫咪之家医院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克洛夫戴尔，这家诊所只为猫咪服务。1995年，苏珊·汤普森医生和丈夫吉姆开办了这家猫咪医院。
2: 刚开业时，猫狗我们都接诊，但我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猫，我也喜欢狗，家里就养了两只狗，但我好像跟猫咪在一起相处特别融洽，工作起来也比较容易。我们诊所从此没有狗狂叫声，也许因为我们只接诊猫，所以对于猫咪们需要什么，它们的健康状况如何，我们会比较清楚。
0: 去诊所的人肯定会遇见皮克，这只黄色虎斑猫已经成为了这家宠物诊所的代言人。
2: 它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猫，它实际上是我们家的宠物，但它并不是很适应我们家的家庭生活，它不喜欢家居环境，在家里它一看到其他猫就很害怕，但在医院这里它从不怕猫，它似乎能感觉到医院和家里的不同。医院的空间比较小，它更喜欢这里，它在这里过得比较快活。
3: 当我们需要告诉主人怎么喂猫吃药的时候，我们会用皮科做示范，因为皮科十分配合工作，所以整个过程看起来非常简单。
2: 他喜欢接待来医院就诊的顾客，从不会朝看病的猫发出嘶嘶声，他总是很有礼貌，不去打扰他们。他喜欢躺在前台，有人来时就上前欢迎，他绝对是拉拢客户的活招牌。他是老大，如果他想坐到我的椅子上，我绝不会跟他抢椅子。我说的没错吧，老兄？
0: 很多猫都应该感激皮克，杰夫·惠勒的猫路易就是其中之一。
2: 真乖，路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天晚上，它的主人很担心，因为它脚上在流血，可是却找不到伤口，不知道原因何在，但屋子里到处都是血脚印。
3: 我跟我妈说了，她建议我们马上把路易送到猫咪之家，她经常带家里的猫上这儿来，于是我照做了。起初医生觉得路易可能是被咬伤的，他是被咬伤的。
2: 是的。他的一只前脚掌上有一个小孔，起初我们以为他是被蜘蛛咬伤的，蜘蛛在他的脚掌里注入了毒液，导致凝血机制无法工作。
3: 他们给路易做了包扎，我们就回家了。第二天早上情况更严重了，他流了很多血，我赶紧擦干净血把他送到医院，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2: 路易很爱干净，他一直在舔舐自己的伤口，一直在清理，实际上他舔掉了自己的血。到那个时候他已经大量失血了，变得非常虚弱。
0: 由于路易失血过多，他需要输血，但是一家小诊所怎么能在短时间内找到足够的血液呢？
2: 给动物输血十分有意思，猫和狗有很大的区别。狗有几种血型，还能找到万能的供血者，但是猫不是 A 型血就是 B 型血，而且它们天生就有所谓的同种抗体。

0: 无法接受其他的血型，所以不进行血型配对，绝对不能给猫输血。
1: 但是路易非常幸运，皮克的血液与他的完全匹配，现在就是与时间赛跑，皮克知道应该做什么。
0: 无论他当时在干什么，他都会停下来。大概在20分钟内，我们成功地抽到了皮克的血，然后5分钟后就能把血输入路易体内。情况一度很紧急，我们必须争分夺秒。
2: 苏珊用20毫升注射器插入皮克血管3次，抽了60毫升血。
0: 他们不能抽过多的血，一只猫能抽的血量不能超过总量的20%。体重9斤的猫有250毫升的血液，所以能抽的血不多。而且如果捐血的猫有隐形疾病，它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1: 虽然输血非常成功，但是路易被查出新的问题。
0: 我们发现他有血管肉瘤，这是一种血管癌，也是他不停出血的原因。
1: 杰夫弄清了路易出血的原因，松了一口气，但路易的治疗方案很有限。
2: 当时他们说希望给路易截肢，但我没有跟截肢动物相处的经验，所以我吓坏了。
0: 我们会选择截去猫的一条腿，因为猫适应能力很好，动作非常敏捷。
1: 杰夫接受了最佳方案，截肢。现在他无能为力，只能耐心等待，并为路易祈祷。

0: 走出手术室后，苏珊告诉杰夫，手术顺利，路易很快会康复。
1: 他比以前更好了，以前能做的现在也能做，到处跑来跑去，非常开心。我真的很高兴他能跟我们一起生活这么久。
2: 三条腿的猫动作也很敏捷，不知是不是他很幸运，但我们救了他一命。
0: 芭芭拉·沃默是卡尔加里动物保护协会动物行为研究主管，该协会每年帮助成千上万的动物。
2: 一只动物拯救另一只动物，这绝对是一种英雄行为。动物是否知道自己救了一条生命，这点我不清楚，但是亲眼见证一只动物拯救另一只动物真的很了不起，因为有的时候连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英雄，因为他从来没有怨言，从来都不惹是生非。猫通常都很独立，如果不喜欢你对他做的事情，他肯定会表现出来的。
0: 皮克是一个随和的助理，在很多方面我们都离不开他。他给其他猫捐血，向人示范如何给猫咪喂药。作为一个癌症康复者，他为人们带来希望与鼓励。皮克是诊所当之无愧的大师。如果要问动物界中有谁的衣品足够好，穿着很时髦，这种穿着皮草的四不像生物一定榜上有名，它就是大食蚁兽。它们生活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腹地之中，是一种我行我素的独居动物。这些大家伙的长相十分奇特，它们的外貌杂糅了大型犬的身躯、小象鼻子以及熊爪等多种元素。正因如此，大食蚁兽才会成为世界上最难归类且长相最怪异的动物之一。于是乎，人们干脆用它的饮食习惯来给它命名。所以聪明的你一定猜到了，这种动物以蚂蚁为食。不过它们并不挑食，其他的昆虫它们同样非常乐意品尝。对那些可怜的小昆虫来说，食蚁兽简直就像一台横扫一切的机器，是昆虫终结者。为了方便进食，它们的吻部进化得很长，并且附带了一根能伸出口腔60厘米长的超级长舌头，在哺乳动物舌头长度中排名第二。凭借这样的神兵利器，它们可以尽情享用昆虫大餐。它们的舌头就像装了高速发动机一样，每分钟能舔食160次，一天能够吃掉。

要35000只昆虫，光有长舌头是远远不够的。它们的唾液又浓又黏，在进食的时候能像胶水一样把没来得及反应的昆虫牢牢粘住。由于没有牙齿和下颌骨，它们省去了咀嚼的力气，而且强大的消化系统能够轻松分解吃进肚子里的任何昆虫。

0: 紫荆招绪，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是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飞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满。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给我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7: 想你的每一刻。
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8: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15: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1: 不知道，
14: 他属于医保局的。
1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0: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好好好好。小王，快去，快去，小王，快去，小王。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1: 没转出去，
22: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5: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环节，我们将为您揭秘荒野中的动物宝宝们所生活的神奇世界。蜜袋鼯宝宝的食谱上究竟有着哪些可口的美味？在黑熊妈妈的指导下，小黑熊能否掌握必备的攀爬技能？在对话萌宠板块，一只英勇的吉娃娃犬将打破人们对这种小型犬的刻板印象。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解开是一兽风度十足的餐桌礼仪背后的奥妙。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澳洲丛林里，动物宝宝们正在忙着学习生存技巧。这不，这只耳苗正向它的下一代传授挑选灌木的小技巧。耳苗宝宝需要好好听讲了。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耳苗爸爸就承担了抚养和教育孩子的责任。虽然现在耳苗宝宝看上去还是一个小不点，但他们最终会长成世界上的第二大鸟类。耳苗的菜谱上有昆虫、水果、嫩草等食物，得益于健康的饮食习惯，半年后他们身上的条纹就会逐渐褪去，成为成熟的耳苗。这只澳洲野狗宝宝刚得到了新教训，离蝎尾叼远一点，这家伙很缺德，他会偷别人的食物。针眼长着非常扎人的刺，有些木头想爬上去可并不容易。澳洲北部的热带地区，褐驼爸爸正在耐心地教自己的宝宝必备的生存技能，那就是如何把果实的种子播撒到雨林里。第一步，无论多大的水果，不用嚼，直接一口闷下去就好。课程结束。就这么简单，不过小家伙首先要能跳起来够到果实才行。让我们看看澳大利亚家庭相册里的动物宝宝吧。首先是大名鼎鼎的树居有袋动物。

小蜜袋鼯都是以早产的状态出生，刚出生时发育还不完全，体重还不到一克。蜜袋鼯宝宝长大前会在妈妈的育儿袋里靠妈妈的母乳生活70天左右，之后他们便会离开这个温馨小，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蜜袋鼯同家庭的连结就此断掉，他们还是很恋家的。在他们十个月大之前，蜜袋鼯依旧会在家中生活，在此期间他们正好可以多多练习如何更熟练地运用自己的滑行模，如果用得好，他们甚至可以滑行50米，长尾巴起到的是保持平衡的作用。接下来出场的是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小企鹅。顾名思义，小企鹅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也是唯一一种在澳大利亚繁殖的企鹅。菲利普岛是他们最大的繁殖地，雌性小企鹅每次在巢中产2枚卵，35天后企鹅宝宝就会孵化出来。刚孵化的小企鹅羽毛呈深灰色，之后会变成巧克力棕色。它们孵化一天后就能睁开眼睛，4个星期大的时候羽毛开始生长。幼崽出生后，小企鹅夫妇会共同抚养宝宝，当一方去海上觅食时，另一方会在巢穴中照看雏鸟。2个星期后，小企鹅夫妇会一起外出为宝宝寻找食物。当小企鹅2个月大时，羽毛几乎完全长成，身上只留下几小块稚嫩的绒毛。发育成熟的小企鹅个个都是游泳健将，在捕食小鱼群的时候，它们能潜入70米深的水底。虽然小企鹅无法在空中飞行，但是它们进化后的翅膀能帮助它们这种具有流线型身材的游禽在水中飞速游走。亮丽的外形是澳大利亚这些神奇动物最引以为傲的资本，因此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好好打扮自己。这只可爱的树袋熊宝宝正在乖乖洗脸，顺道给自己做个美甲。树下的水面上，鸭嘴兽在一段原木上精心打扮着自己，瞧它的毛发保养得多好，只可惜自己的小爪子不能再长一些帮自己挠痒痒。袋鼠宝宝似乎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过这里毕竟是澳洲海滩，发生什么都不足为奇，好在牙齿可以把不速之客都挑出来赶走。小袋鼠10个月大后才会离开妈妈的怀抱，那时候妈妈就能舒舒服服给自己挠痒痒了。这些黑熊宝宝的攀爬技巧也非常高超，生活在山林中的黑熊生来就有一副攀爬工具，那就是它们短小、尖利、弯曲的爪子。这些黑熊宝宝遇到危险时可以爬到树上逃生。不仅如此，这些行动敏捷的小家伙还可以在树上寻找零食或休息。看样子小黑熊的攀爬课程学得很认真，它轻轻松松就爬上了树顶，黑熊妈妈则耐心地在树下为宝宝做着实时指导。看来下树的技能它也掌握得不错。我们翻开照片看看其他的动物宝宝吧，它们是小熊猫，雌性小熊猫一次可产1到4只幼崽。这些小熊猫宝宝是人工繁育出来的，我们可以仔细地看看这种罕见的动物。它们在出生后90天内会一直待在窝里。小熊猫生活在尼泊尔和缅甸北部大山上凉爽的竹林中，以及中国的一些地区。它们全身厚厚的毛皮可以帮助它们保暖。为了抵御高原的寒冷，它们还会把浓密的长尾巴用作毛毯。小熊猫的爪子底部也会长出皮毛，因此它们不需要穿拖鞋。为了抵御寒冷，
小熊猫可以把它们的代谢速度

剪刀像树懒那么慢。对这种哺乳动物来说，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们每天吃13个小时都没问题。它们对食物也比较挑剔，只吃最嫩的竹子和枝叶。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它们愿意从早到晚寻找这些食物吃。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白鼻浣熊。同小熊猫相比，它们一点都不挑剔。白鼻浣熊生活在美洲，雌性白鼻浣熊的孕期是77天，每次可产2到6只幼崽。白鼻浣熊宝宝的第一个月通常在树巢中度过，之后它们就可以外出活动了。长到大约6周大的时候，幼崽们就会加入它们的大家族。白鼻浣熊在音乐方面并没有什么天赋。在白鼻浣熊家族成员饿了的时候，一些成年白鼻浣熊会负责照看幼崽，其他成员会外出觅食。白鼻浣熊对食物并不挑剔，几乎什么都吃，包括甲虫、蛆、水果、坚果，甚至腐肉。野外的生活需要打起12分小心，比如这里有条蛇，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让自己涉险。它看起来是不是有些眼熟？眼熟就对了，因为它们是小浣熊的亲戚。白鼻浣熊在野外的最长寿命可达14年，在它与世无争的雄生中，它可以尽情享受山林间美丽的景色和祥和的生活。生活在高山上的动物们都比较粗犷，不过梳理梳理毛发可以让它们看起来精神一些。在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山顶上，一群狮尾狒正在认真地整理毛发。他们很准时地离开早晨休息的那片崖壁，来到了这个高原上。一切都安置好后，这种食草动物要干正事了。第一件事情是抓狮子。所有的成员都投入了这项工作，这要花费好几个小时。臀部也要看。这是个细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这些狮尾狒把这片高原完全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们胖乎乎的屁股坐在地上，悠闲地整理着毛发。这是他们的日常活动，这个活动很辛苦，他们有时会吃点东西休息一下。来领略一下澳大利亚的沙漠风光。接待我们的是一些红大袋鼠幼崽。母袋鼠每窝只产一只幼崽，新生儿出生的时候身体只有一颗糖豆那么大。在这一阶段，它们的后肢还没有长成，但这个微小的自然造物会用它发育完好的前肢抓住母袋鼠的毛发。爬进育儿袋当中，小袋鼠在育儿袋里吸吮乳汁，继续发育5个月后，小袋鼠将第一次探出头，感受外面世界给它提供的林林总总。再过几个月，小袋鼠体重能达到2公斤，这时它会开始蹒跚学步，花更多时间在开阔地流连。最终，小袋鼠因为体型过大，无法再钻回毛茸茸的婴儿卧室。不过母亲仍会继续给它哺乳，直到它长到1周岁。雌性红大袋鼠有一个别称叫蓝色飞行者，一方面这是因为它们的皮毛呈现蓝灰色调。红大袋鼠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长到完全成年之后，直立的时候它们的身高几乎能达到 1.8 米。而另一方面，它们虽然没有翅膀，但是能跑动如飞，短距离冲刺时速可达70公里。在烈日的烘烤之下，沙漠多数时候都俨然是个生命禁区。这里几乎没有植被和阴凉，如何打造一个温馨的家园，自然为沙漠子民提出了苛刻的考验。那些长有植物的角落

也不会向所有宾客敞开大门。有些动物把不利变成了有利，劣势变成了优势，哪里能比多次的堡垒更安全？因为脚掌皮肤坚硬，同时双腿覆盖着鳞片，鬃曲嘴鹪鹩能够毫发无伤地飞掠这些棘刺。很多沙漠生灵为了对抗暑热把家安在了地下，比如这只来自亚利桑那的老鼠。这些雏鸟是猫头鹰家族的叛徒，它们没有栖居在树上，而是住进了洞穴。这是学小鸮，它们还在其他方面颠覆了猫头鹰的生活习性。普通的猫头鹰昼伏夜出，学小鸮却很喜欢白天出来活动。它们能够自己挖掘3米长的隧道，也可以因陋就简，住进草原土拨鼠或其他动物遗弃的地下宫殿。看起来每次地下施工都免不了要洗一次泥土浴。小猫头鹰孵化2星期后走出家门，探查外面的世界。这些小动物擅长一项求生的绝技，通过模仿响尾蛇的声音，它们可以吓退来犯的捕食者，

与家鼠和田鼠不同，这些动物热爱修造房舍。生儿育女讲究质量，土拨鼠夫妇一起在地表的洞穴里搭建了一个草窝，随后他们会安守家园，每年生育2窝到4窝幼崽。

0: 既然爱情的花朵能在沙漠绽放，爱情的结晶也能在荒原里展现出别样欢腾的生机。一个特殊的时刻来临了，一株长满棘刺的仙人掌下方有一处隐秘的洞穴，一只母灵鼠正在洞中生产小宝宝，它们堪称婴儿制造机。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说到吉娃娃，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它那小小的身躯、大大的眼睛，以及那人尽皆知的臭脾气。但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只小吉娃娃，或许会改变你对这种小狗狗的认知。从它的身上，你或许能看到这种小型犬勇敢而又可爱的一面。金蒙蒂斯生活在温哥华的本拿比，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动物保护协会工作。
2: 我是区域动物健康监事，整个协会最好的工作。我要教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如何照顾动物，告诉他们动物需要什么，还负责跟公众互动。
0: 金带着凯奥和曼纽尔这两只狗一起工作。
2: 凯奥很随和，他是杜宾斗牛犬，是只很不错的狗，很喜欢与人打交道。
0: 曼纽尔是一只小吉娃娃，但脾气很大。
2: 曼纽尔的脾气很暴躁，也很可爱，可以说他有着多重性格，他绝不仅有一种性格。他有时候很亲切，有时候很外向，有时候很刁钻，有时候又很可爱、很高傲、很胆小。他真的是有很多特点，所以他才那么特别。
0: 曼纽尔曾被人丢弃在本拿比一个地铁站，当时他饥肠辘辘，急需要医疗救助。
2: 后来我们发现他得了皮样痘，这就跟人得了脊柱裂差不多，所以我们就

0: 了一些钱，给他做了手术，他后来康复得非常好。
1: 六个月后，曼纽尔彻底恢复。
0: 因为跟他在一起相处了很长时间，我有点喜欢上了他，不想跟他分开了，所以我就收养了他。他后来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吉娃娃这种狗非常有活力，很有趣，很滑稽，非常的忠诚，但他们不怎么信任人，对陌生人会很凶，所以在兽医当中，我们开玩笑的把他们叫做陆地上的鲨鱼。
1: 查理梁已经在动物保护协会工作30多年了。
2: 能跟动物在一起，又可以赚钱谋生，这是最棒的工作了。
1: 曼纽尔展开一次特殊救援行动的那天，查理正好当班。
2: 收到，104，马上就到。
1: 查理收到紧急呼叫，在斯坦利公园的潮汐池，一只糊涂的小河狸遇到了大麻烦。它从一条淡水溪流游进了大海，游到了海水中。对很多河狸来说，海水可是会致命的。拉尼是本拿比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生物学家。
0: 河狸的死亡率非常高，一旦进入海中，它们的肾脏会不堪重负，导致充血性心力衰竭，引发肺炎。所以，一旦遇到这种事情，我们一定要小心处理。
1: 查理决定呼叫支援。查理很幸运，今赶过来只用了几分钟。河狸也很幸运，因为今天金的身边多了一位朋友，勇敢的吉娃娃曼纽尔。
0: 河狸看到人时正在往岸上游，但说话声吓得他游了回去。询问情况时，查理说可能河狸在找同伴或者妈妈，因为他们是群居性动物，常有同伴在旁。
2: 我记得金带着曼纽尔，曼纽尔身体的颜色跟河狸一样，只是个子小一点。我就说我们试试吧，让曼纽尔游过去。
1: 在查理疏散围观的人群时，金走到车上将曼纽尔抱下车。虽然风险很大，但曼纽尔可能是拯救无助河狸唯一的希望。
0: 我带着曼纽尔来到海滩，我带了一个大网兜，还有曼纽尔的小救生衣。
1: 金和查理为曼纽尔做好了水上特殊救援的一切准备。他们的计划是让曼纽尔在浅滩玩水，把河狸吸引到岸边。
0: 我把曼纽尔放在海滩上自己下水。
1: 金试图用网兜套住河狸，但河狸不愿靠近，而且离海滩越来越远。在海里多待一分钟，河狸所受的伤害就增加一分。
0: 我们跟着他在海滩上来回走，因为他一会儿游过来，一会儿游出去。曼纽尔来回的游动，我站在水里不动。
1: 令人惊讶的是，曼纽尔的行为把河狸吸引到了岸边。
2: 有的动物能让别的动物平静下来，一些动物经历变故后会变得紧张和恐惧。等他们来到我们身边后，看到其他的动物就会平静下来。
0: 等河狸游过来的时候，我用网兜套住它，把它拉上了岸。
2: 要是没有曼纽尔，我想我们没有办法那么近距离地靠近那只河狸。
0: 河狸不知所措，所有人都想看看这只可爱的河狸。河狸视力不好，所以在他的眼中，人群看起来就像一个恐怖的大怪物。当河狸看到曼纽尔的时候，曼纽尔个子小很多，也安静很多，而且没有恐怖的人类身上的气味，可能他是被比较安全的东西吸引了。
1: 曼纽尔成功地完成了吸引河狸的任务，他把晕头转向的河狸从海中救了出来，河狸因此没有出现致命的中毒反应。
0: 他与河狸建立了重要联系，是他说服河狸游上岸。
2: 我们用网兜套住河狸后，就把他送到了本拿比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让那里的人照顾他。
0: 这只河狸应该接受水疗法，也就是让它去游泳。我们需要查看它的情况是否稳定，是否能够

0: 够顺利地游泳。在水中，它能维持体温，它需要在水里清洗体内系统。它一进入水池，就本能地游来游去，还喝了水。我看到它大口地喝水。
1: 注射点滴可以帮助它排除毒素，消炎药可以控制重要器官的肿胀，各种治疗方法帮助河狸很快恢复了健康。在一处淡水溪流附近，这只河狸被放生了。
0: 曼纽尔是一个英雄，因为他拯救了很多生命，包括人和动物。他给很多人带去了欢乐，他会跟人拥抱，会协助我们救援河狸，会教孩子如何跟狗相处，以及对狗或其他动物做出的贡献心存感激。可以说他打动了很多人，对于我来说，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他。
1: 作为一种以蚂蚁和其他昆虫为食的生物，食蚁兽有着相当快的进食速度，被蚂蚁咬一口感觉可不好受。进食的时候，它们也会尽力量保持绅士风度，避免用力过猛毁掉自己的心爱的自助餐厅。顺道一提，它们毛茸茸的大尾巴可不是为了让它们看起来更可爱而生的，这条尾巴大有用处。这条又大又浓密的尾巴长度几乎与它们的躯干一样长，某种意义上这让大食蚁兽看起来更大只了，从而起到震慑捕食者的作用。如果还有捕食者觉得自己很勇，想和食蚁兽碰一碰，食蚁兽也不怕。瞧见它们那十厘米长的大爪子了吗？它既可以用来挖蚂蚁的巢穴，也可以用来反击美洲狮、美洲豹这样的捕食者。为了时常保持武器的锋利，大食蚁兽会用类似大猩猩一样的姿势去走路，主要是靠它们的指关节。这些大食蚁兽都是视力极差的大近视眼，好在它们灵敏的嗅觉能够弥补视力上的缺陷。大食蚁兽每天要挖200个蚁穴，但小蚂蚁提供的能量有限，因此它们的新陈代谢调整得非常缓慢，体温低于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仅有33摄氏度。相对于它们的远房亲戚树懒，这个温度还是有些偏低了。因此说大食蚁兽很高冷并不过分，不管怎样，用饮食习惯来命名它多多少少有些草率了。虽然它或许不会像人类一样去思考我是谁这样高深的哲学命题，但它们一定和人类一样，把民以食为天这件事牢牢地记在脑子里。
2: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3: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是这是这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这些证据。
2: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3: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泥河湾了。泥河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泥河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

0: 延续的泡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所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1: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九年。九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它一直深藏不露。
0: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亿或500亿，
2: 缺点人的。
0: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1: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其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清出去，完了再弄土弄上，弄石土，就有找这东西。
1: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3: 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
5: 那刷就刷一下。
3: 对，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5: 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这头已经没有了。
3: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的，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现在
5: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3: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5: 那都是食草类。
3: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类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5: 奔跑发力是吧？
3: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5: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3: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皮肤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30-40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1: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

0: 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1: 给它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刚才你们看，这么大小，然后这是个幼鹤的牙齿，幼鹤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0: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2: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这是咱们在武功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连马。
1: 哦，
2: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1: 夏季
2: 对啊，它
1: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2: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1: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2: 对
1: 猎杀他们。
2: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1: 嗯，古人。
2: 嗯，对。
1: 猎杀马的人。
2: 对对，叫猎马人。
1: 哦。
0: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3: 那边不能走，
4: 这边，
3: 慢点，
4: 这地好，
3: 慢点。
5: 我这个洞之前还没进过，真的吗？

0: 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不多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
0: 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得叫外来的火种，就比较好像是那打雷啊，或者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啊，叫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是呢，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慢慢的进化过来。
2: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3: 这灰现在这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

0: 这个邦邦硬的。
1: 它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上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0: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2: 坦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3: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那个痕迹，城外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4: 就是自然形成，形成不了的样式，是吗？
3: 对。灰烬城至少得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
2: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3: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那个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生命山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的就是这个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这边发吧，这么扩散。
2: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3: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盒，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5: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

0: 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种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该不该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老家里的菜，腊肉馅
2: 蒸出来。腊肉腊馅就是中国南方的，
1: 是自家里的鱼，是自家里挂的，就是啥的东西。在外面也没工具，是在这有的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带点腊肉啊，带点芹菜啊。

0: 亲戚老是整整的。我自己这样整菜，这米饭一壶就好了。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0: 现在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2: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儿，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0: 你家没找到，再找一个，和那个蜜蜂颜色差不多的地方很难找，还没找到。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
2: 你必须要给他们蜂王七八嚼嚼，不急不嚼嚼，我们先把分家分。要人家分家行事了，那也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蜂群没有，主要通知蜜蜂就是蜂王，他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打
3: 蜂。因为跑一些蜂王就跑一些蜜蜂走，其实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
1: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

0: 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多少钱一斤呢？
2: 那个袋鼠蜜啊，
1: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2: 是采的蜜是槐花蜜，
3: 20。
2: 20。我们采假，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仅是经历。
1: 看上去很实在
2: 的。他60岁了。
1: 啊。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蜜。
2: 行，你戴帽子去呗。养蜜蜂的人就锥子花种，就叫锥花仔。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1: 好大的学问。
2: 人和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4: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总知道大大的就是采蜜来的，采
1: 就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4: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蜂蜜它不是啥都是啥都好吗？是蜜蜂吐出来的，
1: 你看啊，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2: 哎，
4: 你看它四五年一把出去了，你看它出去了，出动了。你看，那妈一进来就飞，你看它妈也飞了，展翅了。你看它妈展翅
1: 了，
4: 飞出去了，
1: 展翅飞出去了。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4: 你慢慢过来，你再过来。那呼呼呼来
1: 这还是影响它哈？
4: 影响它都交通。
1: 对，
4: 呀，两家人在，它一直都不转的。
1: 啊，它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4: 不不不，它不转的。这一省不一不动完板吗？动完都在下面转，你才来。
1: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4: 蜜在下面。
1: 啊，蜜在上面。
4: 下面怎么才来？
1: 啊，才来。
4: 板子小蜜蜂。
1: 它就是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4: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许多人家许多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不。
1: 你们一生都在做这个事
4: 儿，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1: 哦，
4: 我连养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1: 哇，好厉害啊！
4: 他连第一次研究水平。
1: 动车，挺好的。
4: 怎么讲？这
2: 神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0: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他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5: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我们看看。
6: 我这个什么，就是这么小，还有点很瘦，我们家就是这个。

0: 真会找困难。
1: 嗯，他是心情不大好，现在了不来。
0: 那现在他咋了？
1: 嗯，现在要他修行。你说什么是刷
0: 死？哎，那说什么刷
1: 死？刷死啊！
0: 谢峰，他送完这里，每次自送，全面送自然就送他进去了。现在检查送完不好找他，因为混乱得很。他过个一个小时以后安静了，你们就好找了。
2: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0: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采不了蜜了，最差的。

0: 发展到县里，一县一里面。
1: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0: 叔叔，你用那摇一下吧，慢慢干啊，你得拿个东西。
2: 小三儿，带你身体，后来有意识了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着，你到明年就去来帮助。
0: 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虎，我们两个孩子也都给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源就哪里来？有多少年了哦？我们俩也不知道，带了多少煤袄、煤裤，就冷啊，东北人。跑到那个煤袄跟煤裤啊，整个弄那个被子来背，一直背回去。
1: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0: 辛苦的时候还不好，尽心苦苦干下来的就是事业。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山建筑国庆假期抢抓施工黄金期；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北镇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组织重点项目不停工，重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从严守牢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关口，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2: 国庆假期，记者走进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楼体外墙粉刷、雨污管线沟槽施工正在有序进行。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节日期间，公司分类施策，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墙体保温、门窗更换、管网配套等改造施工，同时兼顾工建项目装饰装修及收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
3: 作为惠民利民工程，集团领导和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多次深入施工现场调度督导，严把安全关、质量关，项部全体人员紧盯目标，加压奋进，我们将高标准推进施工，全力以赴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改造任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2: 据了解，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8标段，共涉及24栋楼，改造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
4: 本小区现已完成保温工程，涂料正式施工，防水工程正在施工，门窗更换将于10月末完成。配套工程涉及雨排水的铺设、强弱电的预埋、彩砖约8800平米、沥青路面约3000平米，现在正在施工雨水管线。我们将严守岗位，严把质量关，攻坚克难，推进工程的建设，按时完成工程，保证百姓的出行生活方便。
2: 国庆假期，北山建筑针对具备施工条件的项目，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资源，加紧推进建设。对暂缓施工的项目，

0: 持续做好对接沟通与前期筹备，各项目团队紧盯既定节点目标，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1: 10月3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

0: 在北镇大芦花景区，孟华强查看客流管控、森林防火、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询问游客接待和安全巡查制度执行细节。他强调，景区要把游客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森林防火、高空设施、人流疏导、地质灾害防范等风险点，常态化排查整改，科学管控客流，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消防救援物资，细化值班值守和巡查机制，严防拥堵、火灾、坠落等事故，守住文旅安全底线。在沟帮子商业城及周边，孟华强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燃气使用、电气设备运行、消防通道畅通等情况，核查消防设施日常巡查、员工应急培训等台账。他强调，商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集中，经营主体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整治消防用电用气隐患，严禁堵塞占用消防通道，属地监管部门要加大节日巡查，及时整改问题，为群众消费购物筑牢安全屏障。孟华强强调，全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聚焦文旅、商贸、工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整治隐患，健全应急响应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节日安全防范，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检查组还前往锦州天盛重工有限公司检查了安全生产工作。
1: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类民生场所、文旅景区等将迎来人流高峰，全市用电负荷进入高位运行模式。为确保全市用电平稳有序，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开启全天候白加黑保电模式，全力保障国庆假期电网安全可靠、平稳运行。
2: 在临河夜市，记者看到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运维班组对夜市沿街配电箱、架空线路、电缆接头、商户专属供电线路进行地毯式清查，利用红外测温设备逐一检测设备温度，排查线路老化、虚接、过载等隐性隐患，建立隐患台账，逐项消耗清零，为夜间开市用电安全筑牢前置防线。
3: 我们按照市公司的统一安排，全力做好国庆保电工作。最近我们天天过来，把临河夜市的线路、电箱一处一处仔细检查，有隐患我们马上处理。我们辛苦一点，多跑几趟，就是为了线路不出毛病，用电不出毛病，让咱们锦州老百姓和来游玩的客人都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过个亮堂平安的国庆。
2: 一线巡查筑牢前端防线，后台调度守住全域底线。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调度值班室工作人员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电网运行态势。节日期间，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抢修队伍物资装备随时待命，构建白天全面排查、夜间重点值守、全域实时监控的立体化保电体系，全方位守护政务运行、民生保障、文旅消费可靠用电，以可靠电力护航国庆假期城市平安有序、灯火通明。
0: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询价声，奏响了国庆清晨最朴实的市井乐章。国庆期间，石桥子早市烟火气升腾，市民游客纷纷前来逛市采购，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国庆佳节。
4: 清晨八点，石桥子早市人声鼎沸，各类农副产品、时令果蔬、鲜活海鲜和特色早点整齐摆放，品类丰富，物美价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清晨出门，悠闲选购食材，挑选家常副食，在热闹祥和的氛围里置办国庆家宴。
5: 国庆放假期间呢，特意起早来逛一下咱石桥的早市，买了点新鲜的食材，准备一桌团圆饭，和家人一起欢度佳节。
4: 热闹的早市不仅是本地市民的生活阵地，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锦州的热门站点。不少趁着国庆假期来锦游玩的游客专程来到石桥子早市，沉浸式体验东北早市的独特魅力。
6: 咱们石桥子早市特别出名，有很多好吃的炸枣啊、驴打滚啊，然后火烧呀，我们从赤峰做饭晚上就来了， 赶着人少的时候，今天早晨起。

0: 早过来，这一次出行特别满意，孩子吃的也很开心，大人玩的也很高兴。
1: 热闹红火的石桥子早市是锦州最真实的市井写照，浓浓的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假期生活，也让外地游客真切感受到锦州的城市活力与温情，为国庆假期增添了祥和热闹的民生底色。
2: 为严厉整治海上安全隐患，防范化解非法捕捞、违规出海、走私偷渡等风险隐患，七月以来，我市公安局全面启动涉海三无船舶专项打击整治行动，陆海联动源头治理精准发力，全力净化锦州湾海域治安和渔业生产秩序，守护沿海平安稳定。
1: 在渔人码头沿岸，记者看到执法队伍正对海滩沿岸、港湾死角等隐蔽点位进行排查，对船只逐一问询登记。依托立体化海防管控体系，空中无人机编队巡查，岸上视频实时监控，路面警力定点值守同步发力，实现全覆盖排查，彻底杜绝监管盲区。严查的同时，市公安局还常态化开展三无船舶危害及违法行为宣传，引导沿海群众自觉抵制非法船舶，主动参与海域治理，营造全民知晓、全民监督、全民共治的良好整治氛围。
3: 针对锦州沿海岸线点位多、管控难的实际情况，我们坚持打防结合，成功打掉多个涉海犯罪团伙。在三无船舶专项整治期间，全市累计查扣三无船舶百余艘，破获涉海涉渔刑事案件13起，有效抑制了船舶非法出海、违规捕捞的行为，既守护了海上通航安全、渔业生态资源，也最大程度消除了沿海治安风险隐患。
1: 下一步，我市公安将持续深化常态化沿海巡防和综合治理，强化普法宣传，健全长效机制，全力守护锦州湾碧海安澜、海域平安稳定。
4: 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马家新区社区、华兴社区、上河城社区与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红色影视剧组携手共建，举办红色文艺联欢活动，更具红色血脉，以精彩文艺演出为国庆献礼。
5: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文艺骨干力量，整合红色文艺资源，共同打造精彩纷呈的节目、舞蹈《我和我的祖国》，抒发浓浓爱国情怀，小合唱《英雄赞歌》，浑厚高亢，川剧变脸绝活独具特色。北美红色影视剧组带来了喜庆昂扬的舞蹈《红红火火大中华》，并播放团队原创微短剧，以文艺演绎红色故事，让红色记忆浸润淋漓。
6: 今天我跟康宁街道多家社区老党员、社区工作人员、红色记者一起共度国庆佳节活动，感谢社区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同时丰富了我们的晚年生活。今后我们要多多参与社区活动，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7: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优秀文艺队伍，打破社区沟通壁垒，以文艺传承红色精神，为祖国盛世深情献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社区联动，凝聚党群合力，拉近邻里情谊，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金秋送爽，天朗气清。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公园现场，看到宜人的天气吸引不少市民走出家门，赏秋游园、休闲健身，在千年古塔下感受秋日独有的惬意。
8: 秋日的古塔公园，清风徐徐，草木渐渐晕开，浅淡秋意。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韵与生机相映成趣。健身区域内，市民有序使用各类健身器材，压腿、拉伸，活动肩颈，舒展身姿。中心广场锣鼓铿锵，秧歌队员彩扇翻飞，红绸舞动，伴着节奏踏出欢快舞步，热闹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林间步道上，游人结伴缓步闲谈，古塔公园内大家各得其乐，欢声笑语萦绕林间，勾勒出一幅温馨祥和的民生图景。
9: 就喜欢秋天的这个时候，温度舒适，来公园里呢锻炼锻炼，活动一下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身心呢也觉得特别的放松。
8: 宜人的气候，优美的园区环境，让古塔公园成为市民秋日休闲的好去处。市民们纷纷抓住这难得的舒适时节，在家门口的公园亲近自然，舒展身心，享受简单充实的休闲幸福。
9: 趁着秋高气爽，有家人陪着，到古塔公园散散步，在公园里走。

0: 走看看，既能放松心情呢，一家人在一起也很开心。
1: 下面播发关于小凌河橡胶坝维修改造施工公告。小凌河三号、四号、五号橡胶坝部分基础设施老化，需要维修改造。其中五号橡胶坝坝带已达设计使用年限，需要更换坝带。经市政府研究决定，10月8日起对小凌河橡胶坝进行维修改造。施工期间，小凌河三号、四号、五号橡胶坝采取落坝运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地点，小凌河三号、四号、五号橡胶坝；二、施工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6年11月27日，工期50天。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远离施工作业区域，注意出行安全。本次施工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社会各界对橡胶坝维修改造工程的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公告。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公民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打他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基金、基建。

0: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直接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 是的，那柱怎么可能这么重呢？
2: 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钉子。
3: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4: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5: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7: 我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9: 上什么课呀？
10: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4: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3: 当时看错已经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4: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5: 我一个人苦苦，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5: 辛苦我的人，我真没得呀。
16: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7: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19: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9: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2: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8: 好好好，
12: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8: 好好好好好。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8: 没
3: 法，太好了。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4: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地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红。

0: 阿密。他们属于侦察风，除了槐花，侦察风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种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老家里的菜，老乳蟹蒸出来。腊肉腊啥都是从我南方的，自己家里的鱼，自己家里惯的都是黄的东西。在外面也没风，就是在这你的地方买到菜，你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皮菜啊。

0: 其实老是真正的。你自己这样整菜，这米饭一会做好了。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0: 像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2: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0: 你家没找到，再找一个和那个蜜蜂颜色差不多的地方很难找，还没找到，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它蜂王七八嚼掉，不挤不嚼掉，我们先会分家，就要人家分家形式，那也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蜂就没有了。主要通知蜜蜂就是蜂王，它飞不出去。

0: 跑一些红馆，又跑一些蜜蜂村，就得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
1: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2: 这个蜜多少钱一斤呢？
0: 那个袋式蜜啊？
2: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0: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
3: 20。
0: 二十，嗯，我们三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仅是经历。
2: 看上去很实在
0: 的。他60岁了。
2: 啊。嗯。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
0: 你行，你戴帽子去呗。养蜜蜂的人就锥子花种。就叫桂花宅，大理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式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2: 好大的学问。
0: 嗯，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4: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种子都大大的，就是采蜜来的，
2: 采
4: 就
2: 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0: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
4: 蜂蜜它不是啥都是长得大吗？它是蜜蜂吐出来的，
2: 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0: 哎，你看它四动，你把它出去了，你看它出去了，出动了。你看它妈一进来就飞，你看它妈也飞了，展翅了。你看它妈展翅
2: 了，
0: 飞出去了，展翅飞出去了。
2: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0: 我马上过来，你再过来。蜜糊糊
2: 的，这还是影响它哈，
0: 影响它的交通。
2: 对，
0: 你看两家人在那一直不转了，
2: 啊，它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0: 它不转了，这一层不有个蜂窝板吗？嗯，蜂窝都在下面转不开来。
2: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0: 蜜在上面。
2: 啊，蜜在上面。
0: 下面怎么才来？
2: 啊，才来。
0: 嗯，
2: 把这小蜜蜂。它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0: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水跟人家水都不一样，你看粗糙得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乐。
2: 你们一生都在做这个？
0: 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2: 哦，
0: 我连养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2: 哇，好厉害啊！
0: 他连第一次研究生。
2: 动车哈，很好。
0: 怎么讲？会生活，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1: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它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5: 那一群蜜蜂觉得刚刚跑出来，那太重。

0: 过来的时候，就是这里小，还有点不是我们家租户。
1: 人会招风吗？
0: 嗯，那一星期没办法，选择了不来。
1: 你不能选择了哪个？
0: 嗯，因为要修金属。你刷什么？刷？
1: 嗯，那风扇刷。
0: 那刷刷啊。
1: 那些风，只要风完在里面，那自然风，绝密风自然就渗透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的，因为混乱得很，他估计一个小时以后安静了，你就好找了。
2: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1: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才不能命了，最差了。

0: 葵花粉都谢了，
1: 你谢一粒米。
2: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0: 叔叔，你用那药一下吧，哦，慢慢干啊，你拿着不行。
3: 张三，儿，锻炼身体，过了一个阴生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着，一到明年就来保持着。
0: 因为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朋友，我们两个孩子也得亏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源就哪里来？
1: 有多少女的哦？
0: 我们俩来不知道，带了多少棉袄、棉裤，真冷啊，东北人。跑的那个棉袄跟棉裤啊，整个弄那个被子来背，一直背回去。
2: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0: 不辛苦的时候还不好，尽辛苦苦干下来的就是事业。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个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小李，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4: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8: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8: 公民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8: 我们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

0: 人多是吗？
1: 对，我们现在是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啊，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
0: 哦，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
0: 啊，
1: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啊，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8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加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1: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20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5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他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0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

0: 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1年2次风，1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些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实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对。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 就让我们这个

0: 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他们行踪隐秘，与世隔绝，他们是一群急需拯救的濒危动物。一段珍贵的画面带领我们进入野生老虎的温情世界。马达加斯加的生存大师维氏缅狐猴竟然对毒药自动免疫，这些奇妙的动物究竟还有多少未知的秘密？隐秘的动物世界二，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浓密的丛林，高耸的山峰，这些地方并不适合居住。四面临海，地势复杂，气候多变。它们与世隔绝，是最稀有的濒危野生动物最后的天堂。在印度中部的森林里，野生老虎的数量同样在急剧减少。一些机构设置了隐蔽摄像机，记录残存个体的行为。

一组摄像机拍摄到了一位虎妈妈照顾四只新生幼虎的过程，这是一段前所未见的私密影像。四个小家伙都热爱冒险。

小老虎们刚出生一个星期，太小了，还不能离开洞穴。他们制造麻烦是一把好手，但是却不善于解决麻烦。虎妈妈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任务，用嘴叼起几个乱动的孩子，而她的这张巨口平常都用来撕咬猎物的骨头和肉。

老虎是独行动物，幼虎的父亲会时不时到访，但是雌虎基本上是独自在抚养后代。在他要去捕猎时，问题来了，幼崽无人保护，而森林里危机四伏。这只幼崽走得太远，竟然迷路了，于是他停下来打了个小盹儿。所幸母亲在他受到伤害前及时找到了他，把他带回洞穴。

最后，四只幼虎全部安然度过了生命的最初阶段。3个月时，他们大了很多，但是玩性始终不减。

在这个年龄段，他们仍然主要靠妈妈的奶水生活。几周后，他们已经很会吃肉了，而且准备开始学习独自捕猎，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妈妈把他们带在身边学习。目前，他们还无法耐下性子守株待兔。

幼崽一天天长大，它们长得非常强壮，非常健康。母亲的精心照料终于有了回报。通常幼虎活到这么大的几率不到50%。他们吸取先前的教训，正在成长为熟练的猎手。他们已经开始自己猎杀了。现在兄弟姐妹之间的打斗不再是游戏，而是动真格的。

这表明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虎妈妈克服了所有困难，借助隐蔽摄像机，我们深入了解了她的家庭。这段影像资料对于保护野生老虎至关重要。马达加斯加岛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这里有浓密的丛林，崎岖的地形，而且与外界隔绝了几千万年。岛上的动物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大部分动物在别处都无法见到，比如狐猴。狐猴和我们同属于灵长类，有着共同的祖先，但是它们在这里进化出了各种各样的形态和大小。

马达加斯加大狐猴是最大的狐猴，直立起来身高超过1米。从行为上看，大狐猴比他们的许多亲戚更像灵长类。他们很少下树，在地面上他们更乐于直起身体，以一种强劲而独特的步伐跳跃着前进。

马达加斯加岛有着形形色色的栖息地，其中条件最恶劣的莫过于西南部长满多刺植物的干旱地带。这里的地表完全没有水，而且也没有食物，只有退化的叶片，而叶片也住尖刺围在当中。

然而，即使在这里也生活着狐猴，为世面狐猴完全不喝水也能存活。它们对树木的最后一层防护，也就是有毒的枝叶存在免疫力。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它们甚至对棘刺也毫不在意。

但是夜间，猴面包树俨然变成了热闹的广场。鹅蜡蝉出来吸食猴面包树的汁液，不常露面的鼠狐猴也出来觅食了。它只有60克重，是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类，用一只茶杯就能装下。一场暴雨突如其来，鼠狐猴为猴面包树绚丽的夜间表演做好了准备。不到1分钟，所有的花朵竞相绽放。

属狐猴享用着甜美的花蜜，飞蛾也闻香而至。猴面包树开花之夜是属狐猴的幸福时光。趁着夜晚的凉爽，这种马达加斯加蜘蛛出来活动了。它需要庇护所来躲避白天的艳阳，这个废弃的壳正合它意。但是壳离得有些远，这只聪明的蜘蛛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在几内亚茂密的森林里，一个经验丰富的小组正从远处观察着一群黑猩猩。这些闲适的场景让我们对这些与人类关系极近的野生亲戚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个群体拥有的一些特性曾被认为是人类独有。他们不仅会用树枝钓蚂蚁，还知道如何制造工具，并改造成适宜的形状，用来敲击棕榈树的树心。

他们还用砧板和石头来敲开坚果。黑猩猩互相学习，彼此教育，做父母的还会把记忆传授给他们的后代。除此之外，摄像机还观察到这个群体的成员乐于互相帮助。瞧，这两只黑猩猩就在分享同一块砧板。

但是这种友好合作的关系只存在于同一个群体内部，在群落之外情况就截然不同了。黑猩猩向入侵者发出了警告，附近的一个群体围住

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开始抢夺成熟的果实。这不仅仅是领土争端，无花果是他们重要的食物来源，也是他们最爱的水果，入侵者显得有些紧张。

这是一场激烈的遭遇战，双方大开杀戒。入侵群体中的一只成年黑猩猩受伤了。他们的一个小成员被逮住，然后被残忍地分尸了。黑猩猩是杂食动物，会捕食小猴子和小狒狒，但是同类相食的现象并不多见。这一事件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黑猩猩会把自己群体的利益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即使对同类也毫不留情。我们在深入观察其他灵长类群体时，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山地大猩猩是极度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因为偷猎和栖息地的沦丧，它们的数量已经极其稀少，仅有的幸存者都生活在保护区内，受到密切的监护。山地大猩猩的家庭关系密切，通常由父母共同抚养后代，就连魁梧高大的首领银背大猩猩在孩子面前也会表现得温柔可亲。

他只有3岁，就山地大猩猩而言还是一个婴儿。正常情况下，他应该在母亲身边待满5年，享受母亲的照料和保护，学习丛林生存技巧。现在他只剩下父亲了，这位父亲要肩负起母亲的角色，必然有一个艰难的过程。气温开始下降，雨季来临了，观察小组担心这个时候没有母亲的照料，小黑猩猩能否活下来。雨疏风骤的夜晚异常寒冷，通常母亲会在树上搭起舒适的小窝，给孩子遮风挡雨。幼小的山地大猩猩试图自己搭巢，但是他还没有掌握这个技巧。他的父亲无法爬到树上帮他，树木支撑不了他巨大的体重。这对山地大猩猩婴儿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在树上独自待一夜，饱受寒冷和大雨的侵袭，也许会让他送命。不过到黎明时分，父女俩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

岛屿提供了独立的进化场所。在南太平洋中，许多分散的小岛与世隔绝了千万年，生活在其中的动物通常都绝无仅有。这些小岛大多不为人知，很少被人拍到，甚至根本无人探访。但是在期间，我们发现了地球上最奇特、最美丽的生灵。雄性极乐鸟的歌声是新几内亚岛最珍贵的宝藏。雄性要用翩跹的舞姿吸引貌不惊人的雌性，但是首先他们会仔细清除面前的树叶，以免挡住雌性的视线。第二只雄鸟不约而至享用了它的劳动成果，两只雄鸟共用舞台，雌性极乐鸟兴致盎然地欣赏着，

因为与世隔绝，太平洋岛屿上的动物与其他地方的亲戚有着截然不同的进化模式。新西兰的真鼹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它们有一个独特之处，产卵，而且母亲会在育儿袋里给后代喂奶。马达加斯加长尾狸猫是另一个未解之谜，它是属于犬科还是猫科呢？事实上它是一种猛，当然体型未免有些大。这座岛上没有土生土长的猫科或犬科动物，长尾狸猫是这里最凶猛的捕食者。

并非所有的鹦鹉都会飞，枭鹉就重得无法飞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喜爱。它是爬树高手，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对健康毫无损害，它们的寿命可达90年。但是大部分枭鹉都无法活到这个岁数，猎杀让它们的数量锐减，现在它们已经被列为新西兰岛上受保护的物种。

在遥远的荒野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动物，它们的秘密我们才刚刚开始触及。它们是这个星球上的珍宝，但是许多物种已经消失，更多的物种濒临灭绝。我们只有加深对它们的了解，才能更好地保护它们，让这些珍宝。

0: 不管是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水孕育了地球上不计其数的奇妙生命。头顶瀑布逆水而上，小个子虾虎鱼用一生诠释生命的意义。捕鱼达人水獭满载而归，蛟郎却试图不劳而获，坐收渔翁之利。下期奇趣大自然，水下动物世界一，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老同学啊，香就要开标了，得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哎，我父亲去。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

0: 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编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清明，
1: 你能不能不去啊？
2: 当然不行，我毕竟还是个军人，他们命令我去，我必须得去。别担心，我估计啊，他们就是问个话而已，很快就回来了。
1: 他们要有什么闲话，你听听就算了，别往心里去。
2: 放心吧。

0: 爸，
1: 我明白，他口口声声的说不想打仗，到底还是心有不甘呐。
0: 我会好好劝他的。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1: 我们何尝不是呢？
0: 父亲，我能不能求您帮个忙啊？
1: 哎，一家人干嘛那么客气？
0: 这么长时间了，我爸没有给我写过一次信，也没有发过一次电报，我很担心他们。但是清明呢，又怕日军盯上长沙和重庆的通信，给他们惹麻烦。所以，您在长沙有没有朋友啊？可不可以帮我打听一下？
1: 长沙沦陷，我们的人被宪兵队的人诱捕，还得另外派人潜入。你放心，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
2: 张军长是委员长面前的红人，要什么有什么。这杂伙去哪能跟他比呀？
3: 老公啊，他是亲娘养的，投降都有人扛着，咱们都是后娘养的，出了事只有死路一条。
2: 哎，这世道哪有公平可言呢？
4: 对呀，这不是衡阳的抗日英雄吗？身上带白旗了吗？上头打算放弃重庆，顾大英雄啊，怎么办？
0: 父亲，清明不是说去报个到就回来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呢？
1: 我去问问。哎，是我。
0: 这是怎么了？
1: 他被军部扣了。
5: 张处长在不在？
1: 你在家等消息，我去一趟。
6: 哥，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这次您一定要帮帮我。
7: 穆大小姐，真不好意思，这事不归我管。
6: 需要多少钱？您尽管开口。
7: 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事不是钱能解决的事情。我劝你啊，不要引火烧身。
6: 他是我弟弟呀。喂。

0: 我父亲怎么了？我马上过去。
1: 大姐，怎么了？父亲被他们欺凌了，我去看看。
2: 陈医生，我父亲怎么样了？哦，没什么大碍，是脱水引起的身体虚脱，休养几天就会好的。谢谢您了。不客气。送陈医生出去。
1: 请。
2: 秦医院。
1: 父亲，我在这儿。
2: 你那边有个消息没有？
1: 周师长和荣师长已经被软禁了。
0: 真是一点旧情也不顾念。这些年，我是白白的为他们忙活了一场。您先别着急，明天我亲自去一趟，我就不相信他们敢处置我的弟弟。其实现在清明被软禁起来，非是有人怕他说实话。
1: 更何况，第十军的事儿，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3: 这个江某人，是靠我们这些老家伙的钱起的家，我确实不相信，他敢毙了我的儿子。
1: 父亲，所以他们不让说，我们偏要说，抗日救亡没有错，我们不能白受这种委屈。
2: 做什么？

0: 行吧。
1: 清明，你怎么样了？
2: 放心吧，我没事。
1: 这个是大公报的王先生。
3: 顾长官你好，我是王开复。
2: 王先生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夫人对这次的安排。我知道您来采访我的目的，非常高兴您能来，请坐吧。

0: 衡阳破城之际，特务营长扫华亭冲出土围，到卫亭接应援军，后来援军未至，他又带人冲了回去。
1: 你人都已经出去了，你他妈的还回来干什么？
0: 我曹华亭、司夜耀跟第十军的兄弟们死在一起，他们突围出去时，有150人。 只有15人。

0: 方军长自杀被拦住，他为了六七千名伤兵的安危放弃了突围。
1: 今日十二时双方同时停火，我军解除武装，日军保证我官兵的生命安全，提供粮食药品，并立即给我伤员治疗。
0: 军座，您这是……
1: 你没有听错，走出这一步不是因为我们对不起党国，是党国对不起我们。
0: 8月8日，方军长走出指挥部。

0: 王先生，这就是《海洋战士》的结局了。从业多年以来，鄙人对第十军所经历的每一场战斗都记忆犹新。你们是英雄。
1: 百姓应该记住你们，王先生，你言重了。我们并不是什么英雄，我们只是在尽一个军人应该尽的责任，如此而已。我常常在想，如果每一个军人都尽了他的责任，每个城市都坚持47天。
0: 一个坚持，一处处死守，那么日寇的命运会有几个47天呢？你说的是，当然。说起来容易，有几个人能做到呢？那些未战决敌者，他们把衡阳的沦落作为评估我们第十军。
1: 巩固的标准，抹杀我们抗战多年的功绩。我们第十军以10,000的兵力，阻挡了日军4个师团，10,000兵力的进攻，造成他们严重的伤亡。如果这不算是胜仗的话，那什么算是呢？在全国几百万的抗战军人里面，我算比较幸运的一个。 我还可以活着见我的家人。

0: 少华呢？哎呀，你看看，你看看，王先生这篇文章写得多好啊！方军长回来了，委员长还要给你们举行授勋大会。
1: 真没想到，他会对我们如此处置。
0: 去还是不去？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2: 好，不去就不去。
3: 父亲，这件事儿怎么跟香香说啊？
0: 从清末到现在，我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几十年，一大半时间都在惊慌中度过。
3: 那您的意思是？
0: 秦远呐，这些年我的身体每况愈下，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我这儿孙绕膝的好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吧。等我百年之后，再向他们胡家人请罪吧。
3: 我明白了。

0: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1: 怎么会这样？

0: 你知道什么叫战争吗？
1: 你到底怎么了？
0: 战争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灭顶之灾，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1: 是不是小满出事了？你说呀，是不是小满出事了？啊，是不是？
0: 如果没有弄错的话，你家里面只剩下你表兄妹。

0: 得回家。
1: 想想。

0: 尝尝。
1: 味道跟奶奶做的一样。秋秋，现在都会腌萝卜了。
0: 早就会了，奶奶教的吗？

0: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最困难的时候都过去了，还好。念青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1: 念青在家里呢，他爷爷现在成天到晚抱着他，都不肯撒手呢。
0: 他得有凳子那么高了吧？
1: 比这凳子高多了。小孩长得快，现在有人扶着他都能走几步了呢。
0: 才一岁就能走了？
1: 嗯，他八个月的时候啊就能站着了。你现在要想抱他都抱不动他，一叫起妈妈来啊叫个没完没了的。刚才你在院子里，我看你挺一个大肚子都没敢认你。现在孩子几个月了？
0: 还有三个月就要生了。这小家伙劲可大了，半夜里老蹬我，有时候能把我蹬醒。隔壁王太太都说这肯定是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
1: 现在取名字了吗？
0: 取了，叫光华，我哥取的。
1: 光华，光华这个名字不大好听啊。
0: 小明儿叫小满。
1: 小满，还是小满这名字听着好听啊。真没想到，小满崽子都当爸爸了。

0: 我们全家决定搬到国外生活，跟奶奶早晚木就走。这往后的局势怎么样，还真的不知道。你们要是能走就走吧，
1: 跟我们一块走吧。你的医术那么好，到哪里都有用武之地。你还不知道吧？我现在不当医生，我在教书。
0: 长沙现在是百废待兴啊，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这里更需要我。
1: 那秀秀可忙忙的。你看秀秀，现在已经完全继承了奶奶和姑妈的衣钵，她准备把胡家裁缝铺继续开下去。我估计她肯定不会走。至于毛毛嘛。 我答应过姑父，要把他培育成才，所以我希望他能够继续留在长沙读书。等将来长大了，不当军人，也不当医生，能够像姑父那样当一个教书匠，也挺好的。
0: 那你呢？没打算成个家？如果能遇到合适的，
1: 我会的。我一直担心你放不下。战争嘛，那就是一场噩梦。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

0: 活着呢，最少我还有妹妹，还有毛毛，你呢还有香香和年轻，这么一大家子人，毕竟我们还年轻嘛，要看着往后的路，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活下去。
1: 但愿从此以后没有战争了。
2: 毛毛，你这半年怎么没长个儿啊？还没药。
3: 他呀不爱吃饭，一碗饭都吃不完。
4: 这样可不行，你满舅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两碗米饭都打不住呢。
2: 毛毛，听见没有？小姨批评你了。
5: 知道啊。
4: 多吃点，你能长个儿。
5: 知道吗？

0: 郭大哥，真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您，
1: 还去吗？
0: 鬼子打跑了，该回家了。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干什么？
2: 好嘞，好嘞，好嘞。向阳还找我、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雪哥，
2: 怎么了？
0: 出事了！云南出老千，把阿良所有的家当，连同讨生活的木船一并引走了。阿良欺负我，跟他们理论，云南就直接开枪了。
3: 是怎么回事？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不至于吧？有话好好说。
2: 韩老大啊，你点清晰可是说话算话啊。
3: 没有，
4: 你来给评评理。我们玩输赢可就得愿赌服输，对不对？
2: 没错。
4: 这小子输急了，拿他的船当赌注，现在输了不认账，你说我该不该把他？
5: 什么叫该不该啊？谁赖账啊？
2: 闭嘴，闭嘴。
3: 该。
2: 确实应该。我听明白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愿赌服输，你不知道吗？况且这二位大哥是谁啊？
6: 那是带了枪的团丁大哥，明白吗？把钱给人家。
5: 你怎么光听他们说，不听我说呀？不是我来账，是他们出老千的。
2: 那个，麻烦，
4: 姐，
2: 你刚才说什么？
5: 不是我赖账，是他们出老千。
3: 胡说八道，瞎说什么呢？谁出老千啊？他们
2: 出老千，知道谁干的吗？
3: 二位大哥谁啊？能干这种事吗？滚滚滚，给我滚过去！
5: 过来过来，
6: 对不住二位大哥。
3: 钱呢？带钱没有？
7: 都输光了。
2: 赌什么玩意儿输啊？
7: 骰子。
6: 这个。

0: 哎呀，愿赌服输，那输了也得赔钱吧，对吧？
1: 不能再赔了，再赔船没了。秦哥，我们江上跑的人，船就是我们的命，船要是没了，什么都没了，那还指什么活呀？
2: 我这有个想法，你们看行不行啊？我们让老天爷来决
3: 老天爷怎么给你决定？
2: 我跟二位赌一把呀！要是我侥幸赢了，钱二位拿走，就那条破船你就给他留下，他混口饭吃；我要是输了，我把我那条船再押上，两条船全归你。
1: 秦哥，
4: 不是秦哥，不能跟他们玩了，
2: 把嘴给我闭上！
5: 行吧，潘老大，那我今天就卖了一个面子呗。
6: 我们先说好，压大压小，
2: 那肯定是你二位先跳啊。

0: 潘老大，那我可就开了啊。
1: 我们可说好了，就一把，
2: 就一把。开枪！不是，队长，
3: 大赢了！臭小子，青哥把船给赢回来了。
1: 对不住，侥幸侥幸，二位。那既然赢了，我们就走了。这我也拿走，
2: 拿走
1: 了。走。
2: 哥，说实话啊。今天算是把我接出一身冷汗了，要真输了那怎么办呢？
4: 没有金刚钻不能自救，既然赶上赌桌，我还是留点
1: 吧。金刚，你会那么多，你教教我。
4: 还小啊，还去赌？
1: 现在活着有什么盼头啊？不就是去了找找刺激？
4: 是吗？
3: 你挺刺激啊，那枪都顶到脑袋上了。
1: 傻呀、啊，
2: 金刚，那你这演的也太像了，
1: 那大巴掌，啪！真打呀，
3: 我都信了。
1: 就是说嘛，那演戏归演戏，你真打呀。
4: 演戏啊，什么人都跟着玩，这一巴掌我是真打，以后再敢去赌桌，我不打你耳光，我赌你手。

0: 道这六个人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的同志，因为都很年轻。
1: 这六个人在你店里头出事了，侦缉队的那个特务没盘问你吗？
2: 盘问了半天，但是我跟他说了，我是开客栈的，人家要来住店，我不能把人轰出去。他一看问不出什么来，也就算了。
1: 哥，这一件事儿就那么算了，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跟谁我们也不要再说了，算了。
3: 老板回来了。
4: 老板，哎呀，二云老弟啊，我这一路上左眼皮跳得厉害啊！都说男左女右，男左女右，这男人左眼皮跳，不是运来就是福到啊！
5: 这次，也许会让你心跳。
4: 这是一个中共中央派遣他们六名干部到苏区红四军报道的介绍信啊，还附上了这六人的名单。
5: 这六个人都抓到了，但可惜没留下一个活口，要不然会获得更多的情报。
1: 刚才我们说话的时候你都听见了？
6: 听见了。
1: 听见了，我们也当没听见。
7: 左耳朵听进去了，从右耳朵就得出去，也不能告诉别人，行吗？
6: 放心吧，我不管听到了什么，我都让他烂在肚子里，绝不告诉任何人。
1: 好。
5: 共产党正在我们的辖区内寻找一条前往市区的通道，
4: 还有着意味着我们这个在 CC 系中一直被人看不上的汕头小镇有了用武之地了。
5: 共产党来了，离我们很近，被党国建功的机会到了。
4: 我就是这么想的。
3: 哥，哎，干什么呢？
1: 我是批局总差。
3: 这贝勒你抓什么？
8: 长官，这个不是贝勒，这是广东批局的世兰。
3: 什么来的绿的？打开检查。
8: 长官，
3: 怎么回事？

0: 他拒绝检查，一定有鬼。
1: 不是，我真怕出了什么事儿，我担当不起。我，
2: 水客，
1: 不完全是，水客是从海外回来的，我呢，就是广东批局负责闽粤的一个送差。
2: 当年几万客家人下南洋，靠命挣些钱，捎回家赡养自己父母妻儿。可海内外不同游，就有了这些帮华侨往家里烧钱烧信的水客。这些人呢，可是把委托人的信笺看得比命还重要。
1: 哎呦，长官，您说的太好了，我们真是这样，我真是不敢出什么差错。我
2: 最近上峰查得严，你还是让我们例行手续检查一下，这样你我都不为难。
1: 您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3: 我这出了什么事，我真担待。你轻点，轻点，轻点。
2: 好了，他这一行做善事的，别为难他。
1: 谢谢您啊，谢谢。
4: 快点，快点，快点。
5: 瑞英啊，这次我被招到南京参加的重要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全党同志要紧密围绕着党国和蒋主席的核心战略之下，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对赤区的围剿和封锁。我们这次破获的案件恰恰证明了我们汕头站的坚决态度和雷厉风行的执行力。好，非常好啊！我马上给南京发电报，为你请功。
6: 我向来是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么大的功劳，我岂敢归己所有？汕头站所有的功绩，都应该归功于老板，领导有方。
5: 为你曹副站长请功，那就是给我吕文超脸上贴金啊！啊！

0: 刘处长，你听，我可找上您了。
1: 你听，到底出了什么大事，让你翻山越岭、大老远的到龙岩来见我？
0: 李书记，幸亏我认识您这么一个老领导，要不然的话，出了大事，我想跟党组织汇报，我都找不着门道啊！快说！
1: 哎，几天前，在清溪，国民党军警打死了六个年轻人，但是我觉得，死了的这六个年轻人全是我们党的同志，而且他们的目的地一定不是清溪，而是苏区。 您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敢怠慢吗？我肯定得马上，我汇报啊！我得，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2: 不是您知道这事儿了吗？
1: 前不久，中央苏区向上海党中央打了一份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用了迫切的语言，请求中央尽快给苏区派遣干部和技术人员。 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是苏区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的同志。没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的牺牲，是我们中央苏区的极大损失。于谦同志，谢谢你，跋山涉水送来了这么重要的消息，快坐下，休息一下。于谦，哎。
2: 首长们也议论过，必须尽快的建立一条连通上海中央首脑机关和闽西赣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这六位青年的牺牲，更加证实了这个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红四军的首长们今天都在龙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要尽快向他们报告。
0: 那您跟你报告吧。
1: 好，于谦。
3: 等我回来。好，啊！1929年12月，周恩来对朱毛红军发出，必须与朱毛红军共同设立独立交通网。

解决胡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1930年初，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和福建省委派闽西特委卢兆锡前往上海，与党中央交通部门商定分别在香港、闽西建立交通大站等问题。

0: 条上海和赣西南闽西苏区的绝密交通线。
1: 看来这天就真的要放晴了。
2: 是啊，下了一个多星期了，该晴了。
0: 先生，有火吗？
3: 对不起，我也是有烟，没有火。
0: 同志，我是林峰。
3: 林峰同志，怎么约到了这个地方？好像到处都是便衣啊。
0: 敌人掩体底下往往是最安全的。从现在起，你的代号就叫华山。
3: 是。
0: 今天我是代表中央交通局和武豪同志来找你谈话。听着，我首先口头向你宣布一项任命：
1: 中共中央
0: 交通局任命华山同志任交通局南方局香港总站总站长。
3: 是，我坚决服从组织的任命。
0: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交通局以最大的决心，先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大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悄悄拉开了建立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序幕。1930年11月8日，以华富电料行为掩护的绝密交通大站在汕头海平路悄然建立。汕头秘密交通大站的建立，在以后的3000公里秘密交通线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中转和内地交通始发的重要作用。
4: 哎呀，吕兄，大驾光临啊！
5: 好啊，好啊，恭喜恭喜！
4: 多谢多谢，你便请，你便请。
5: 行行行，哎，恭喜恭喜！
6: 哎，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吗？
7: 你是这老板？
6: 是。先生是要买什么药吗？
7: 头疼吃什么药好？
6: 是怎么个疼法呢？
7: 就是有时候想起一些事会突然的疼。
6: 最近啊，我们正好进口了一批香港产的头疼药，不能说根治，却一定能够止疼。你看，这就是头疼药，偏头疼啊，这个时候就容易犯。
7: 那行，我就先买两瓶回去试试。
8: 先生，您坐好。
7: 小伙子，上海人？
8: 是啊，上海人。
7: 上海好地方。
6: 看来我们一定要会那个当地的好酒。
7: 文英，你来正好，你来看看这个上海站刚刚发来的密电，说中共上个月又派遣了一组特工来到汕头，打算以商业为掩护开设交通站。遗憾的是啊，除了这些没有其他任何的信息啊。
9: 老板，我正好向你汇报，有一个地方就很像情报上描述的这样
7: 啊。
9: 镇邦街7号新开了一家中法西药房，底下的人盯了他们几天，今天我亲自去了一趟，我发现这个老板和伙计都是从上海那边来的，从上海带伙计比雇当地的伙计多花钱，这不符合做生意的逻辑，他们很可疑。
10: 有证据吗？
9: 直觉。
10: 直觉？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这是党国之策，只要是有嫌疑，统统弄回来严加审讯。
9: 老板，我想再盯他们几天看看。
10: 也好，我就相信你的直觉。那这件事情你全权负责，全站所有的资源你都能调配，我不问过程，只要结果。
0: 从汕头到大埔的路线上， 长安既是必经之地，又是陆路转。

0: 水路的重要码头，潮安的交通小站就设在电船码头附近的一家珠宝店。
1: 先生，这有何吩咐？
2: 我这个戒指啊，已经很久没有清洗保养了，你能帮我清洗保养一下吧？
1: 哦，好货呀，保养一下会更加光彩夺目。不过，像这么高价值的首饰啊，您可急不得呀。后天过来取可以吗？
2: 不行，我要现取。
1: 那收费可就不一样了。
2: 价钱随你定，
1: 加三成。
2: 我再添你两成。
1: 你早到了15分钟，
2: 一路很顺畅，到大部还有几个小时吧。
1: 您3号电船，要6个多小时到大部。

0: 您拿的是今天的报纸吗？对，刚从卖报人手里买的。
1: 多少钱买的？给了他1块钱没找零。更难。
0: 身为指定联络人，卢清泉。
2: 汕头大战站长冯更年。
0: 同年同时好。
1: 广东省委要求我配合你的工作，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哦，他是个聋子，听不见。中央指示南方局，要在3个月之内打通一条上海通往瑞金的绝密交通线，由永定到瑞金段，由闽西大站负责。大部地处赤白交界处，我们要在大部建立中站，担负起。 从白区转移到苏区重要的枢纽作用。
3: 明白，我事先按照特委的通知做了一些基础摸底和人员联络工作，今天啊就能把建中站的事儿敲定下来。嗯，那、什么时候能见到潘雨清同志？
4: 首长，我一直在这儿呢。
3: 那、这位就是潘雨清同志。哎呀，你行啊，你真是不问不答，不叫不应啊。
5: 你顺利的完成了交通员的考核，
6: 谢谢首长，这是听劝通知，栽培的好。<笑>
4: 我在娘家的这几个月，你早想好了吧？想
6: 说什么呢？
4: 那我回娘家这么长时间，今天回来，你还嘟着个嘴，老大不乐意的，是为什么呀？
6: 我只是觉得你回来的不是时候。
4: 我回来的不是时候。
6: 3日不见，你长本事了，还嫌弃我是吧？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小点声，让我这全镇都听见了，丢不丢人呐？
4: 我还怕别人听不见呢，谁听见了，我请谁进来评个理？
7: 我给你评理。哟，
4: 你先来了，
6: 这不嫂子回来了吗？
4: 是啊，
6: 你也都说是小别胜新婚，你们俩人应该是如胶似漆才对，你这怎么？ 刚回来就跟我大哥唱着对话腔了，你傻子呀！这大嗓门，忧愁了没有？
4: 丢什么愁啊？
8: 嫂子，我问你个事儿，你这个客栈还干吗？
4: 瞧你问这话，客栈关门了，你让哥嫂喝西北风去。<笑>
8: 我不是这意思，我给你们带来两位客人。哟，
4: 还真是给我们俩还是爷呀？快快请进，来，
8: 来来来，
4: 赶紧
8: 里边请，里边
4: 烧水泡茶。
8: 好嘞，好嘞。
4: 快坐，你客气。你稍等啊。二位是第一次来吧？快坐呀，别客气。啊，我叫黄玉莲，你们一听我这名字，嘴里就会咽苦水吧？是因为我家里的，我一出生我娘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可我不随我这名字呀，我心里甜着呢。快坐呀，雨欣，
6: 哎，嫂子，
4: 你陪客人坐啊，我去镇上割块肉，回来就做晚饭。好了，你们坐，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那我娘是个见面熟，一说话谁都插不进嘴。嗯，

0: 客栈的后边就是一个废弃的祠堂，平时没什么人去，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交通站物资与中转的一个仓库。
1: 对，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有什么目的吧？
0: 没错，我想把我们清洗中站就设定在这儿，永丰客栈。
1: 胡闹，你也是个老党员了，怎么办事一点谱都没有？
0: 我不跟二费这投意见啊，
1: 我一票否决。
0: 什么叫一票否决？你总得给我个理由。
1: 不安全，
0: 清溪这个地方我比你熟，你别以为我是脑袋一热我想起来，这个真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一个方法。
1: 这事儿不争论了，拿客栈当交通站，人来人往，眼多嘴杂的。我说你怎么连起码的保密意识都没有呢？
0: 行，不说了。您呢？您负责给我选个地方，然后您指哪里，我打哪里。
1: 好你个潘米星，这工作还没开始，你就抗拒领导。
2: 人家同志，你都看见了啊。
1: 交通站责任重大，绝不允任何人无视组织纪律。
3: 你听雨清把他的想法谈完吗？
1: 他这，
0: 先生您得评评理，不是我不说话，是人家秦泉同志这张嘴跟个机关枪似的，啪啪啪啪啪，我没法说，他不让我说呀。
1: 哎，那你说来听听。
0: 我用我的命为他所挡。
1: 就算这个余良亭没有问题，你也看见了，他那个老婆，他那一张嘴就像开了闸似的，老婆会把咱们交通站的秘密像大喇似的老子都喊出去。
0: 清泉同志，
1: 看人不能看表面呐。
0: 你知道那个嫂子是什么人吗？那个嫂子也是我们的候补党员。
3: 我同意你的想法。
1: 向你道歉。
0: 哎呀，对对，清泉同志，
1: 我当不起呀，哪有什么道歉不道歉的。其实啊，从大道理上来说吧，我觉得我确实是应该受到卢副书记的批评和指正。为什么呢？要不然我这个工作没办法进行。我跟你道歉。
4: 行，
1: 刚刚说说你后面的工作计划。
0: 哎，
2: 这个是清晰，
0: 这是永定，大部与永定的交界线。这个地方有一个名字，
2: 叫博公凹。
0: 博公凹是广东进入福建的第一站，也是水路进入陆路的第一站，更是白区进到苏区的第一站。我们的交通线如果从白区进入到苏区，博公凹是一个跨不过去的所在。所以首长，我打算在博公凹建立一个交通小站，这样可以为我们的交通站连接与中转提供很大的便利。
3: 从你的三个第一站说明了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我完全同意在博公凹建立交通小站。
1: 我也同意，但关键是人。
0: 我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3: 说说他的情况。
0: 这个人吧，早年间追随张鼎臣同志在清溪的宝林寺以教书的名义筹办农会，28年组织筹划并且发动了部委的暴动，可以算作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
2: 他叫什么名？
0: 邹树鹏。

0: 吓死我了！
1: 什么时候来的？
2: 老习惯了，约好的时间我肯定早到。嗯，
1: 都定了吗？
2: 定是定了，是吧？
1: 可是什么呀？你是不是还是对我不放心？
2: 我就是不放心我，我也不可能不放心你。
1: 那就完了，有什么让我直接说吧。
2: 可是有一句话我得跟你说，我们两人是经历过腥风血雨，侥幸活下来的，过了两年平平淡淡的日子。今天选择这条路，我们再出发，可是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啊。
1: 那我也有一句话要问你，我的职务是什么？
2: 共产党员。
1: 你的职务是什么？
2: 一个比你负有更多责任的共产党员。
1: 组织的名称叫什么？
2: 共产党。
1: 问完了，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0: 很快。等了两年了，
1: 终于要再出发了。
2: 叔伯，那边是上海，是我们党中央所在的地方，身后是我们的苏区，这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脑袋和躯干，我们这条交通线就是连接脑袋与躯干的血脉。我这么说，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条交通线的使命所在吧？
1: 所以我们要用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畅通。
2: 任重道远。
3: 1931年1月，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全面胜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立刻给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呈送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战役报告。这份绝密报告通过新开辟的秘密交通线，一站接一站地向上海传送，也是对这条新开辟的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一次实战检验。由闽西交通员李寿科奉命送往汕头华富电料行的绝密报告，从瑞金出发，经沿途一站接一站交通站点的护送传递，经过7天6小时的传送，绝密报告经汕头绝密站的接力传送，顺利送到了南方局香港总站。总站长华山更是马不停蹄，当夜启程，亲自送往上海中央交通局，亲手交到凌峰同志的手上。
4: 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
5: 我们交通线提前打通了，比预计的时间还提前了3天。
6: 等清溪、博光和格栅都建立起来，我们消息的传递会更加的快捷。
5: 是啊，在我们交通线建立之前，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书信往来，少则要2个月，多则要大半年。上海党中央的最新决议到了中央苏区就是过期文案，可是这次我们只用了7天，7天毛泽东同志的手写报告就传到了上海，这足见我们交通线的重要和威力。
4: 是啊，这次文件的成功传递是对我们的交通线以及它的可靠性是一个实战性的演练，同时也是对我们这条新建立的交通线上那些忠诚于我党的秘密交通员的一次考验，其效果真的是可喜呀。
5: 几天几夜的海上航程，我想你1分钟也没有合眼。

0: 好了，吃完东西啊，好好补觉。
1: 跨越几千里的交通线提前打通，
0: 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我得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五号同志。
2: 上线要求速速联系。
3: 知道了。
2: 两盒人弹。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

0: 次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今朝是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

0: 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飞雄浑在，画卷展新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
3: 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环节，我们将为您揭秘荒野中的动物宝宝们所生活的神奇世界。蜜袋鼯宝宝的食谱上究竟有着哪些可口的美味？在黑熊妈妈的指导下，小黑熊能否掌握必备的攀爬技能？在对话萌宠板块，一只英勇的吉娃娃犬将打破人们对这种小型犬的刻板印象。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解开食蚁兽风度十足的餐桌礼仪背后的奥妙。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澳洲丛林里，动物宝宝们正在忙着学习生存技巧。这不，这只耳苗正向它的下一代传授挑选灌木的小技巧。耳苗宝宝需要好好听讲了。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耳苗爸爸就承担了抚养和教育孩子的。

责任。虽然现在鸟宝宝看上去还是一个小不点，但它们最终会长成世界上的第二大鸟类。而鸟的菜谱上有昆虫、水果、嫩草等食物，得益于健康的饮食习惯，半年后它们身上的条纹就会逐渐褪去，成为成熟的儿鸟。这只澳洲野狗宝宝刚得到了新教训，离蝎尾叼远一点，这家伙很缺德，它会偷别人的食物。针眼长着非常扎人的刺，有些木头想爬上去可并不容易。澳洲北部的热带地区，赫托爸爸正在耐心地教自己的宝宝必备的生存技能，那就是如何把果实的种子播撒到雨林里。第一步，无论多大的水果，不用嚼，直接一口闷下去就好。课程结束。就这么简单，不过小家伙首先要能跳起来够到果实才行。让我们看看澳大利亚家庭相册里的动物宝宝吧。首先是大名鼎鼎的树居有袋动物，这个小可爱是蜜袋鼯，它们十分擅长在林间滑行。这些蜜袋鼯宝宝是一项圈养繁殖计划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它们。小蜜袋鼯都是以早产的状态出生，刚出生时发育还不完全，体重还不到一克。蜜袋鼯宝宝长大前会在妈妈的育儿袋里靠妈妈的母乳生活70天左右，之后他们便会离开这个温馨小家。蜜袋鼯是一个喜欢吃甜食的小家伙，他们的食谱上通常以花蜜、花朵、树胶和昆虫等菜品为主。小蜜袋鼯四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独立生活，自由自在翱翔于丛林之中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蜜袋鼯同家庭的连结就此断掉，他们还是很恋家的。在他们十个月大之前，蜜袋鼯依旧会在家中生活。在此期间，他们正好可以多多练习如何更熟练地运用自己的滑行模，如果用得好，他们甚至可以滑行50米，长尾巴起到的是保持平衡的作用。接下来出场的是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小企鹅。顾名思义，小企鹅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也是唯一一种在澳大利亚繁殖的企鹅。菲利普岛是他们最大的繁殖地，雌性小企鹅每次在巢中产2枚卵，35天后企鹅宝宝就会孵化出来。刚孵化的小企鹅羽毛呈深灰色，之后会变成巧克力棕色。它们孵化一天后就能睁开眼睛，四个星期大的时候羽毛开始生长。幼崽出生后，小企鹅夫妇会共同抚养宝宝，当一方去海上觅食时，另一方会在巢穴中照看雏鸟。两个星期后，小企鹅夫妇会一起外出为宝宝寻找食物。当小企鹅两个月大时，羽毛几乎完全长成，身上只留下几小块稚嫩的绒毛。发育成熟的小企鹅个个都是游泳健将，在捕食小鱼群的时候，它们能潜入70米深的水底。虽然小企鹅无法在空中飞行，但是它们进化后的翅膀能帮助它们这种具有流线型身材的游禽在水中飞速游走。亮丽的外形是澳大利亚这些神奇动物最引以为傲的资本，因此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好好打扮自己。这只可爱的树袋熊宝宝正在乖乖洗脸，顺道给自己做个美甲。树下的水面上，鸭嘴兽在一段原木上精心打扮着自己，瞧它的毛发保养得多好，只可惜自己的小爪子不能再长一些。

且帮自己挠痒痒。袋鼠宝宝似乎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过这里毕竟是澳洲海滩，发生什么都不足为奇，好在牙齿可以把不速之客都挑出来赶走。小袋鼠十个月大后才会离开妈妈的怀抱，那时候妈妈就能舒舒服服给自己挠痒痒了。这些黑熊宝宝的攀爬技巧也非常高超，生活在山林中的黑熊生来就有一副攀爬工具，那就是它们短小、尖利、弯曲的爪子。这些黑熊宝宝遇到危险时可以爬到树上逃生。不仅如此，这些行动敏捷的小家伙还可以在树上寻找零食或休息。看样子小黑熊的攀爬课程学得很认真，它轻轻松松就爬上了树顶，黑熊妈妈则耐心地在树下为宝宝做着实时指导。看来下树的技能它也掌握得不错。我们翻开照片看看其他的动物宝宝吧，他们是小熊猫，雌性小熊猫一次可产1到4只幼崽。这些小熊猫宝宝是人工繁育出来的，我们可以仔细地看看这种罕见的动物，它们在出生后90天内会一直待在窝里。小熊猫生活在尼泊尔和缅甸北部大山上凉爽的竹林中，以及中国的一些地区。它们全身厚厚的毛皮可以帮助它们保暖，为了抵御高原的寒冷，它们还会把浓密的长尾巴用作毛毯。小熊猫的爪子底部也会长出皮毛，因此它们不需要穿拖鞋。为了抵御寒冷，小熊猫可以把它们的代谢速度减到像树懒那么慢。对这种哺乳动物来说，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们每天吃13个小时都没问题。它们对食物也比较挑剔，只吃最嫩的竹子和枝叶，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它们愿意从早到晚寻找这些食物吃。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白鼻浣熊，同小熊猫相比，它们一点都不挑剔。白鼻浣熊生活在美洲，雌性白鼻浣熊的孕期是77天，每次可产2到6只幼崽。白鼻浣熊宝宝的第一个月通常在树巢中度过，之后它们就可以外出活动了。长到大约6周大的时候，幼崽们就会加入它们的大家族。白鼻浣熊在音乐方面并没有什么天赋，在白鼻浣熊家族成员饿了的时候，一些成年白鼻浣熊会负责照看幼崽，其他成员会外出觅食。白鼻浣熊对食物并不挑剔，几乎什么都吃，包括甲虫、蛆、水果、坚果，甚至腐肉。野外的生活需要打起12分小心，比如这里有条蛇，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让自己涉险。它看起来是不是有些眼熟？眼熟就对了，因为它们是小浣熊的亲戚。白鼻浣熊在野外的最长寿命可达14年，在它与世无争的熊生中，它可以尽情享受山林间美丽的景色和祥和的生活。生活在高山上的动物们都比较粗犷，不过啊，梳理梳理毛发可以让它们看起来精神一些。在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山顶上，一群狮尾狒正在认真地整理毛发。它们很准时地离开早晨休息的那片崖壁，来到了这个高原上。一切都安置好后，这种食草动物要干正事了。第一件事情是抓狮子，所有的成员都投入了这项工作，这要花费好几个小时。臀部也要看，这是个细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这些狮尾狒把这片高原完全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们胖乎乎的屁股坐在地上，悠闲地整理着毛发，

这是他们的日常活动，这个活动很辛苦，他们有时会吃点东西休息一下。来领略一下澳大利亚的沙漠风光，接待我们的是一些红大袋鼠幼崽。母袋鼠每窝只产一只幼崽，新生儿出生的时候身体只有一颗糖豆那么大，在这一阶段它们的后肢还没有长成，但这个微小的自然造物会用它发育完好的前肢抓住母袋鼠的毛发。爬进育儿袋当中，小袋鼠在育儿袋里吸吮乳汁，继续发育。五个月后，小袋鼠将第一次探出头，感受外面世界给它提供的林林总总。再过几个月，小袋鼠体重能达到2公斤，这时它会开始蹒跚学步，花更多时间在开阔地流连。最终，小袋鼠因为体型过大，无法再钻回毛茸茸的婴儿卧室。不过母亲仍会继续给它哺乳，直到它长到1周岁。雌性红大袋鼠有一个别称叫蓝色飞行者，一方面这是因为它们的皮毛呈现蓝灰色调。红大袋鼠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长到完全成年之后，直立的时候它们的身高几乎能达到 1.8 米。而另一方面，它们虽然没有翅膀，但是能跑动如飞，短距离冲刺时速可达70公里。在烈日的烘烤之下，沙漠多数时候都俨然是个生命禁区。这里几乎没有植被和阴凉，如何打造一个温馨的家园，自然为沙漠子民提出了苛刻的考验。那些长有植物的角落也不会向所有宾客敞开大门，有些动物把不利变成了有利，劣势变成了优势，哪里能比多次的堡垒更安全？因为脚掌皮肤坚硬，同时双腿覆盖着鳞片，棕曲嘴鹪鹩能够毫发无伤地飞掠这些棘刺。很多沙漠生灵为了对抗暑热把家安在了地下，比如这只来自亚利桑那的老鼠。这些雏鸟是猫头鹰家族的叛徒，它们没有栖居在树上，而是住进了洞穴。这是学小鸮，他们还在其他方面颠覆了猫头鹰的生活习性。普通的猫头鹰昼伏夜出，学小鸮却很喜欢白天出来活动。他们能够自己挖掘3米长的隧道，也可以因陋就简，住进草原土拨鼠或其他动物遗弃的地下宫殿。看起来，每次地下施工都免不了要洗一次泥土浴。小猫头鹰孵化2星期后走出家门，探查外面的世界。这些小动物擅长一项求生的绝技，通过模仿响尾蛇的声音，它们可以吓退来犯的捕食者，

与家鼠和田鼠不同，这些动物热爱修造房舍。生儿育女讲究质量，土拨鼠夫妇一起在地表的洞穴里搭建了一个草窝，随后他们会安守家园，每年生育2窝到4窝幼崽。

0: 既然爱情的花朵能在沙漠绽放，爱情的结晶也能在荒原里展现出别样欢腾的生机。一个特殊的时刻来临了，一株长满棘刺的仙人掌下方有一处隐秘的洞穴，一只母林鼠正在洞中生产小宝宝，它们堪称婴儿制造机。
1: 自然

0: 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说到吉娃娃，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它那小小的身躯、大大的眼睛，以及那人尽皆知的臭脾气。但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只小吉娃娃，或许会改变你对这种小狗狗的认知。从它的身上，你或许能看到这种小型犬勇敢而又可爱的一面。金蒙蒂斯生活在温哥华的本拿比，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动物保护协会工作。
2: 我是区域动物健康监事，整个协会最好的工作。我要教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如何照顾动物，告诉他们动物需要什么，还负责跟公众互动。
1: 金带着凯奥和曼纽尔这两只狗一起工作。
2: 凯奥很随和，他是杜宾斗牛犬，是只很不错的狗，很喜欢与人打交道。
1: 曼纽尔是一只小吉娃娃，但脾气很大。
2: 曼纽尔的脾气很暴躁，也很可爱，可以说他有着多重性格，他绝不仅有一种性格。他有时候很亲切，有时候很外向，有时候很刁钻，有时候又很可爱，很高傲，很胆小。他真的是有很多特点，所以他才那么特别。
1: 曼纽尔曾被人丢弃在本拿比一个地铁站，当时他饥肠辘辘，急需要医疗救助。
2: 后来我们发现他得了皮样痘，这就跟人得了脊柱裂差不多，所以我们就筹了一些钱给他做了手术，他后来康复得非常好。
1: 6个月后，曼纽尔彻底恢复。
2: 因为跟他在一起相处了很长时间，我有点喜欢上了他，不想跟他分开了，所以我就收养了他，他后来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吉娃娃这种狗非常有活力，很有趣，很滑稽，非常的忠诚，但他们不怎么信任人，对陌生人会很凶，所以在兽医当中，我们开玩笑的把他们叫做陆地上的鲨鱼。
1: 查理良已经在动物保护协会工作30多年了。
3: 能跟动物在一起，又可以赚钱谋生，这是最棒的工作了。
1: 曼纽尔展开一次特殊救援行动的那天，查理正好当班。
3: 收到，104，马上就到。
1: 查理收到紧急呼叫，在斯坦利公园的潮汐池，一只糊涂的小河狸遇到了大麻烦。它从一条淡水溪流游进了大海，游到了海水中。对很多河狸来说，海水可是会致命的。拉尼是本拿比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生物学家。
2: 河狸的死亡率非常高，一旦进入海中，它们的肾脏会不堪重负，导致充血性心力衰竭，引发肺炎。所以，一旦遇到这种事情，我们一定要小心处理。
1: 查理决定呼叫支援。查理很幸运，金赶过来只用了几分钟，河狸也很幸运，因为今天金的身边多了一位朋友，勇敢的吉娃娃曼纽尔。
2: 河狸看到人时正在往岸上游，但说话声吓得他游了回去。询问情况时，查理说可能河狸在找同伴或者妈妈，因为他们是群居性动物，常有同伴在旁。
3: 我记得金带着曼纽尔，曼纽尔身体的颜色跟河狸一样，只是个子小一点，我就说我们试试吧，让曼纽尔游过去。
1: 在查理疏散围观的人群时，金走到车上将曼纽尔抱下车。虽然风险很大，但曼纽尔可能是拯救无助河狸唯一的希望。
2: 我带着曼纽尔来到海滩，我带了一个大网兜，还有曼纽尔的小救生衣。

0: 金和查理为曼纽尔做好了水上特殊救援的一切准备，他们的计划是让曼纽尔在浅滩玩水，把河狸吸引到岸边。
1: 我把曼纽尔放在海滩上自己下水。
0: 金试图用网兜套住河狸，但河狸不愿靠近，而且离海滩越来越远。在海里多待一分钟，河狸所受的伤害就增加一分。
1: 我们跟着他在海滩上来回走，因为他一会儿游过来，一会儿游出去。曼纽尔来回的游动，我站在水里不动。
0: 令人惊讶的是，曼纽尔的行为把河狸吸引到了岸边。
2: 有的动物能让别的动物平静下来，一些动物经历变故后会变得紧张和恐惧。等他们来到我们身边后，看到其他的动物就会平静下来。
1: 等河狸游过来的时候，我用网兜套住它，把它拉上了岸。
2: 要是没有曼纽尔，我想我们没有办法那么近距离地靠近那只河狸。
1: 河狸不知所措，所有人都想看看这只可爱的河狸。河狸视力不好，所以在他的眼中，人群看起来就像一个恐怖的大怪物。当河狸看到曼纽尔的时候，曼纽尔个子小很多，也安静很多，而且没有恐怖的人类身上的气味，可能他是被比较安全的东西吸引了。
0: 曼纽尔成功地完成了吸引河狸的任务，他把晕头转向的河狸从海中救了出来，河狸因此没有出现致命的中毒反应。
1: 他与河狸建立了重要联系，是他说服河狸游上岸。
2: 我们用网兜套住河狸后，就把他送到了本拿比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让那里的人照顾他。
1: 这只河狸应该接受水疗法，也就是让它去游泳。我们需要查看它的情况是否稳定，是否能够顺利的游泳。在水中它能维持体温，它需要在水里清洗体内系统。它一进入水池就本能的游来游去，还喝了水。我看到它大口的喝水。
0: 注射点滴可以帮助它排除毒素，消炎药可以控制重要器官的肿胀，各种治疗方法帮助河狸很快恢复了健康。在一处淡水溪流附近，这只河狸被放生了。
1: 曼纽尔是一个英雄，因为他拯救了很多生命，包括人和动物。他给很多人带去了欢乐，他会跟人拥抱，会协助我们救援河狸，会教孩子如何跟狗相处，以及对狗或其他动物做出的贡献心存感激。可以说他打动了很多人，对于我来说，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他。
3: 作为一种以蚂蚁和其他昆虫为食的生物，食蚁兽有着相当快的进食速度，被蚂蚁咬一口感觉可不好受。进食的时候，它们也会尽力量保持绅士风度，避免用力过猛毁掉自己的心爱的自助餐厅。顺道一提，它们毛茸茸的大尾巴可不是为了让它们看起来更可爱而生的，这条尾巴大有用处。这条又大又浓密的尾巴长度几乎与它们的躯干一样长，某种意义上这让大食蚁兽看起来更大只了，从而起到震慑捕食者的作用。如果还有捕食者觉得自己很勇，想和食蚁兽碰一碰，食蚁兽也不怕。瞧见它们那十厘米长的大爪子了吗？它既可以用来挖蚂蚁的巢穴，也可以用来反击美洲狮、美洲豹这样的捕食者。为了时常保持武器的锋利，大食蚁兽会用类似大猩猩一样的姿势去走路，主要是靠它们的指关节。这些大食蚁兽都是视力极差的大近视眼，好在它们灵敏的嗅觉能够弥补视力上的缺陷。大食蚁兽每天要挖200个蚁穴，但小蚂蚁提供的能量有限，因此它们的新陈代谢调整得非常缓慢，体温低于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仅有33摄氏度。相对于它们的远房亲戚树懒，这个温度还是有些偏低了。因此说大食蚁兽很高冷并不过分，不管怎样，用饮食习惯来命名它多多少少有些草率了。虽然它或许不会像人类一样去思考我是谁。

0: 谁这样高深的哲学命题，但他们一定和人类一样，把民以食为天这件事牢牢地记在脑子里。
1: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

0: 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1: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那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0: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1: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泥河湾了。泥河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泥河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0: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它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亿或500亿，
2: 缺点人的化石，
1: 对，都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啊，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清出去，完了再弄土弄水，弄湿土就找这东西。
0: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3: 这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
5: 拿刷子刷一下。
3: 刷一下，不着急。 对，这个能看出来。

0: 基本就是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1: 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
0: 嗯，
1: 这头已经没有了。
0: 对，这个关节面是这边，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现在。
2: 露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0: 嗯，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啊，
2: 那都是食草类。
0: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类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2: 奔跑发力是吧？
0: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2: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0: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3: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0: 离得慢一点，一点。骨头，骨头，这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刚才你看，有这么大小。然后这是个幼科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3: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4: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是咱们在骨龙山发现的，
5: 是一种
4: 大脸马。
5: 哦，
4: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这个挺奇怪的。
5: 夏季，
4: 对啊，它
5: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4: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5: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4: 对
5: 在猎杀他们。
4: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5: 嗯，古人。
4: 嗯，对。
5: 猎杀马的人。
4: 对，叫猎马人。
5: 哦。
3: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6: 这边不能走，
7: 这边，
6: 慢点，
7: 这边好，
6: 你慢点。
8: 我这个洞之前还没见过。

0: 倒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的，一般就是洞口，不多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

0: 都以前它没有火种啊，都在这些外来的火种，就是比较好像这些呢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这有火了出来了，它就能火，现在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呀、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也是慢慢就进化过来的。
1: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2: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梆梆硬的。
3: 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2: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1: 坦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4: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成为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5: 就是自然形成形成不了的样品，是吗？
4: 对。灰烬城至少就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层，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
1: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事迹，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4: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那个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胜利山一直以后，都是挨抱着，就是这个正是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东南方向，这么扩散。
1: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4: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核，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6: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

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连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都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老家里的菜，腊肉馅蒸出来。腊肉腊啥就是他们南方的，这是家里的鱼，这是家里挂的，这是啥的东西。在外面研究工就是在这，你这地方买到菜，你这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皮菜啊。

0: 切的老老正正的。不是就这样整菜，
1: 这米饭一壶做好了。
2: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3: 像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4: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2: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儿，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

0: 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1: 以前俺们找到在找的时候，和那个蜜蜂也是差不多的，很难找。怎么找的？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他蜂王七八嚼嚼，不急不嚼嚼，我们先会分家，就要人家分家形式，那又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蜂就没有了。主要通知蜜蜂就是蜂王。它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跑了。
2: 因为跑一些蜂王，又跑一些蜜蜂走，其实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的。
0: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3: 这个蜜多少钱一斤呢？
2: 那个袋鼠蜜啊。
3: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2: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
3: 20。
2: 二十，嗯，我们采假，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我们现在仅是经历
3: 看上去很实在的，
2: 他60岁了，
3: 啊，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
2: 你行，你戴帽子去呗。眼蜜蜂的人就锥子花走，就叫锥花仔。大理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3: 好大的学问。
2: 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的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总知道大大的就是采蜜来的，
3: 采从花树上采过来的，
2: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啊，一个针管线。蜂蜜它不是上的死上的粑粑，它是蜜蜂吐出来的，你看
3: 啊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4: 对，
2: 你看它四动，你一把它出去了，你看它出去了，出动了，你看它妈一进来就飞，你看它妈又飞了，展翅了。看他妈展翅
3: 飞出去了，
2: 展翅飞出去了。
3: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2: 马上过来，你再过来，你呼过来。
3: 这还是影响他哈，
2: 影响他的交通。
3: 对，
2: 看两家人在那一直不转嘛，
3: 看。啊，他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2: 他不串的。这一层，这一不是完板吗？嗯。通往都在下面转，你看来。
3: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2: 蜜在下面。
3: 啊，蜜在上面。
2: 下面怎么采来？
3: 啊，采呢。
2: 嗯。
3: 把这小蜜蜂。它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2: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水跟人家水都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做。
3: 你们一生都在做这个
2: 啊？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3: 哦。
2: 我们连养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3: 哇，好厉害呀、啊！
2: 他连第四年就升。
3: 工程，那好。
2: 怎么讲？说实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0: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

0: 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它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1: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那现在
2: 人会招风吗？
3: 他一星期没办法写材料了。
2: 你那用现在那把了？
3: 现在那水晶水。你刷什么刷？
2: 那刷什么刷？
3: 你刷刷啊。
2: 去风。那蜂王在里面，那自蜂全蜜蜂自然就跟着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的，因为混乱得很。他估计一个小时以后安静了，你就好找了。
0: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2: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采不了蜜了，最差了。

0: 花粉都下来，你先一溜面。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1: 叔叔，你用耐药一下吧啊，慢慢干啊。你拿个东西。上山玩，锻炼身体。后来有意识了，就休息了。休息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这样。
2: 你到明年就来帮着。因为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婆。我们两个孩子也都被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裙子来，雨就哪里来？你多少年代哦？我们俩来不知道，带了多少棉袄、棉裤，跟人哦，东北人。好的，那个棉袄跟棉裤啊，整个弄那个被子来比，一直比回去。
3: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2: 辛苦的时候干不好，尽辛苦多干出来的就是事业。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滴。

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翻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翻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翻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是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

0: 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必然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土红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
0: 对，
1: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啊，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8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加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1: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对，
1: 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1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

0: 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啊。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国内这些厂家，

0: 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哎，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

0: 帆船哈、啊，冰帆和下帆。嗯。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1: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0: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1: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这个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0: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啊、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1: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说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0: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1: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0: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1: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0: 好啊，
1: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0: 太好了，嗯，好，出发，
1: 出发。

0: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山建筑国庆假期抢抓施工黄金期；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北镇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组织重点项目不停工，重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从严守牢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关口，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2: 国庆假期，记者走进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楼体外墙粉刷与屋管线沟槽施工正在有序进行。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节日期间公司分类施策，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墙体保温、门窗更换、管网配套等改造施工，同时兼顾工建项目装饰装修及收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
3: 作为惠民利民工程，集团领导和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多次深入施工现场调度督导，严把安全关、质量关，项部全体人员紧盯目标，加压奋进。我们将高标准推进施工，全力以赴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改造任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2: 据了解，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八标段共涉及24栋楼，改造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
4: 本小区现已完成保温工程，涂料更是正式施工，防水工程正在施工，门窗更换将于10月末完成，配套工程涉及雨排水的铺设、强弱电的预埋、彩砖约8800平米，沥青路面约3000平米，现在正在施工雨水管线。我们将严守岗位，严把质量关，攻坚克难，推进工程的建设，按时完成工程，保证百姓的出行生活方便。
2: 国庆假期，北山建筑针对具备施工条件的项目，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资源，加紧推进建设，对暂缓施工的项目持续做好对接沟通与前期筹备，各项目团队紧盯既定节点目标，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0: 10月3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北镇市，实地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保障工作。他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压实安全责任，细化防控措施，全力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在北镇大芦花景区，孟华强查看客流管控、森林防火、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询问游客接待和安全巡查制度执行细节。他强调，景区要把游客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森林防火、高空设施、人流疏导、地质灾害防范等风险点，常态化排查整改，科学管控客流，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消防救援物资，细化值班值守和巡查机制，严防拥堵、火灾、坠落等事故，守住文旅安全底线。在沟帮子商业城及周边，孟华强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燃气使用、电器设备运行、消防通道畅通等情况，核查消防设施日常巡查、员工应急培训等台账。他强调，商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集中，经营主体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整治消防用电用气隐患，严禁堵塞占用消防通道，属地监管部门要加大节日巡查，及时整改问题，为群众消费购物筑牢安全屏障。孟华强强调，全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聚焦文旅、商贸、工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整治隐患，健全应急响应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节日安全防范，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检查组还前往锦州天盛重工有限公司检查了安全生产工作。
1: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类民生场所、文旅景区等将迎来人流高峰，全市用电负荷进入高位运行模式。为确保全市用电平稳有序，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开启全天候白加黑保电模式。

0: 全力保障国庆假期电网安全可靠平稳运行。
1: 在临河夜市，记者看到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运维班组对夜市沿街配电箱、架空线路、电缆接头、商户专属供电线路进行地毯式清查，利用红外测温设备逐一检测设备温度，排查线路老化、虚接、过载等隐性隐患，建立隐患台账，逐项消耗清零，为夜间开市用电安全筑牢前置防线。
2: 我们按照市公司的统一安排，全力做好国庆保电工作。最近我们天天过来，把临河夜市的线路、电箱一束一束仔细检查，有隐患我们马上处理。我们辛苦一点，多跑几趟，就是为了线路不出毛病，用电不出毛病，让咱们锦州老百姓和来游玩的客人都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过个亮堂平安的国庆。
1: 一线巡查筑牢前端防线，后台调度守住全域底线。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调度值班室工作人员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电网运行态势。节日期间，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抢修队伍物资装备随时待命，构建白天全面排查、夜间重点值守、全域实时监控的立体化保电体系，全方位守护政务运行、民生保障、文旅消费可靠用电，以可靠电力护航国庆假期城市平安有序、灯火通明。
3: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询价声，奏响了国庆清晨最朴实的市井乐章。国庆期间，石桥子早市烟火气升腾，市民游客纷纷前来逛市采购，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国庆佳节。
4: 清晨8点，石桥子早市人声鼎沸，各类农副产品、时令果蔬、鲜活海鲜和特色早点整齐摆放，品类丰富，物美价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清晨出门，悠闲选购食材，挑选家常副食，在热闹祥和的氛围里置办国庆家宴。
5: 国庆放假期间呢，特意起早来逛一下咱石桥子早市，买了点新鲜的食材，准备一桌团圆饭，和家人一起欢度佳节。
4: 热闹的早市不仅是本地市民的生活阵地，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锦州的热门站点。不少趁着国庆假期来锦游玩的游客专程来到石桥子早市，沉浸式体验东北早市的独特魅力。
6: 咱们石桥子早市特别出名，有很多好吃的炸枣啊、驴打滚啊，然后火烧呀。我们从赤峰昨天晚上就来了，赶着人少的时候，今天早晨起早过来，这一次出行特别满意，孩子吃的也很开心，大人玩的也很高兴。
4: 热闹红火的石桥子早市是锦州最真实的市井写照，浓浓的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假期生活，也让外地游客真切感受到锦州的城市活力与温情，为国庆假期增添了祥和热闹的民生底色。
0: 为严厉整治海上安全隐患，防范化解非法捕捞、违规出海、走私偷渡等风险隐患，七月以来，我市公安局全面启动涉海三无船舶专项打击整治行动，陆海联动、源头治理精准发力，全力净化锦州湾海域治安和渔业生产秩序，守护沿海平安稳定。
4: 在渔人码头沿岸，记者看到执法队伍正对海滩沿岸、港湾死角等隐蔽点位进行排查，对船只逐一问询登记。依托立体化海防管控体系，空中无人机编队巡查，岸上视频实时监控，路面警力定点值守同步发力，实现全覆盖排查，彻底杜绝监管盲区。严查的同时，市公安局还常态化开展三无船舶危害及违法行为宣传，引导沿海群众自觉抵制非法船舶，主动参与海域治理，营造全民知晓、全民监督、全民共治的良好整治氛围。
7: 针对锦州沿海岸线点位多、管控难的实际情况，我们坚持打防结合，成功打掉多个涉海犯罪团伙。在三无船舶专项整治期间，全市累计查扣三无船舶100余艘，破获涉海涉渔刑事案件13起，有效抑制了船舶非法出海、违规捕捞的行为，既守护了海上通航安全、渔业生态资源，也最大程度消除了沿海治安风险隐患。
4: 下一步，我市公安将持续深化常态化沿海巡防和综合治理，强化普法宣传，健全长效机制，全力守护锦州湾碧海安澜、海域平安稳定。
3: 近日，临河区康宁

0: 街道马家新区社区、华兴社区、上河城社区，与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红色影视剧组携手共建，举办红色文艺联欢活动，更具红色血脉，以精彩文艺演出为国庆献礼。
1: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文艺骨干力量，整合红色文艺资源，共同打造精彩纷呈的节目。舞蹈《我和我的祖国》，抒发浓浓爱国情怀；小合唱《英雄赞歌》，浑厚高亢；川剧《变脸绝活》独具特色。北美红色影视剧组带来了喜庆昂扬的舞蹈《红红火火大中华》，并播放团队原创微短剧，以文艺演绎红色故事，让红色记忆浸润淋漓。
2: 今天我跟汤宁街道多家社区老党员、社区工作人员、红色记者一起共度国庆佳节活动，感谢社区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同时丰富了我们的晚年生活。今后我们要多多参与社区活动，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3: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优秀文艺队伍，打破社区沟通壁垒，以文艺传承红色精神，为祖国盛世深情献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社区联动，凝聚党群合力，拉近邻里情谊，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4: 金秋送爽，天朗气清。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公园现场，看到宜人的天气吸引不少市民走出家门，赏秋游园，休闲健身，在千年古塔下感受秋日独有的惬意。
5: 秋日的古塔公园清风徐徐，草木渐渐晕开，浅淡秋意，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韵与生机相映成趣。健身区域内，市民有序使用各类健身器材，压腿、拉伸、活动肩颈、舒展身姿。中心广场锣鼓铿锵，秧歌队员彩扇翻飞，红绸舞动，伴着节奏踏出欢快舞步，热闹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林间步道上，游人结伴缓步闲谈，古塔公园内大家各得其乐，欢声笑语萦绕林间，勾勒出一幅温馨祥和的民生图景。
6: 就喜欢秋天的这个时候，温度舒适，来公园里呢锻炼锻炼，活动一下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身心呢也觉得特别的放松。
5: 宜人的气候，优美的园区环境，让古塔公园成为市民秋日休闲的好去处。市民们纷纷抓住这难得的舒适时节，在家门口的公园亲近自然，舒展身心，享受简单充实的休闲幸福。
6: 趁着秋高气爽，有家人陪着，到古塔公园散散步，在公园里走走看看，既能放松心情呢，一家人在一起也很开心。
0: 下面播发关于小凌河橡胶坝维修改造施工公告。小凌河三号、四号、五号橡胶坝部分基础设施老化，需要维修改造。其中五号橡胶坝坝带已达设计使用年限，需要更换坝带。经市政府研究决定，10月8日起对小凌河橡胶坝进行维修改造。施工期间，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采取落坝运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地点，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二、施工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6年11月27日，工期50天。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远离施工作业区域，注意出行安全。本次施工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社会各界对橡胶坝维修改造工程的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公告。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7: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7: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夜我们将迎来东北四省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巅峰之夜，大连队主场迎战长春队，东北超，东北赢，让我们重温这场沸腾的一整个春夏的足球盛宴。
1: 因为坚守家国同庆的时刻更显厚重安稳，今天走进节日里的劳动者，感受坚守的力量。
0: 辽宁首批20个省级应用场景项目发布，让场景资源助力更多产业发展。
1: 金秋时节到锦州易县，看小花生如何长成大产业。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今夜我们将迎来东北四省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巅峰之夜，您可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5家频道，吉林卫视、辽宁卫视、辽宁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北方频道、生活频道和北斗融媒等客户端同步收看。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倒回东北超的起点，重温这场沸腾了一整个春夏的足球盛宴。
2: 后点球，球进了，
3: 漂亮！球进了，
4: 前球马兴波
5: 进去了，小脚打门出去了，
6: 漂亮！
7: 中远景漂亮，
8: 这个球
9: 打漂亮，球进了，球前脚的回传，脚后跟打门球进了，
10: 又是高远，又是戏法，大三元，
9: 打门球进了，球进了，继续再进球。
11: 常规赛7轮，28场，74个进球。从5月到8月，8座城市的绿茵场上留下了太多这样的瞬间。这是一个属于草根的舞台，390名球员来自工厂车间、消防救援站、大学课堂。他们不是职业球员，但足球该有的样子，这里都有。2026年8月15日，首届东北超常规赛收官。大连

0: 长春、沈阳、延边晋级四强。东北地区山水相连，文脉相通，这里的人们热情豪迈，热爱足球。辽超、蒙超、黑超以及春城杯都广受欢迎。2001年，中国足球从沈阳走向世界，因此辽宁被球迷们称为中国足球的福地。那么能不能办一个属于东北的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呢？一个大胆的构想诞生了，东北超是全国首个跨省区的群众性城市足球联赛，四省区共建共享共商竞赛规则，共定裁判选派，共编赛程赛制，共推宣传推广。2026年5月23日，四省区省会首府城市同步开幕。这一天，四地现场观赛人数超过10万。一颗足球激活四省区协同联动，一声哨响，拉开文旅体商融合大幕。当整装东北的巨型 TIFO 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缓缓升起，看台上翻涌的是四省区共同的文化底色，更是这片黑土地压不垮、散不开的精气神。9月12日，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62877名球迷见证大连队和延边队的最后一战。
1: 口气，
2: 推不住，
3: 打门，
4: 球进了！
5: 哎呦，这球还真是很惊险啊！
0: 常规时间，大连队1-0战胜延边队，比赛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
4: 鼓劲儿，看看任剑雄这个球怎么来选择。助跑，
6: 助跑，打门，
4: 又
6: 扑出来
4: 了。
6: 邱宇航
4: 立功了。
1: 如果罚中，大连队就晋级决赛。然后就助跑，打门，
4: 球进了。恭喜大连队，点球大战结束了，大连队5罚全中。
0: 最终大连队以5-3战胜延边队，挺进总决赛。梭鱼湾回荡着独有的胜利，
7: 我们配得上这场比赛的胜利，
8: 要有信心突破吗？
7: 必须的，都打到这个程度了，我感觉我们队是整个80队打的是最漂亮的。感谢长春那么多球迷，我们在家的感觉太好了。
9: 沈阳的这批年轻球员啊，今天拼劲儿十足，今天谁
10: 但是必往场地里溜达。
0: 用方言播报文明观赛提示，是这片土地独有的幽默，没有生硬说教，只有街坊邻里间的会心一笑，话一出口变成了全国网友津津乐道的东北超金句。而比这些更动人的是绿茵场上那些不被记分牌记名的瞬间。刚才还拼得人仰马翻的对手，此刻互相搀扶着起身，有人弯下腰替抽筋的对方球员压腿，有人把水瓶递过去拍拍肩膀，什么也不用多说。这一幕幕比任何口号都更直白地写着东北一家亲。而东北人家乡情怀最直白表达的高光时刻，当属那一面面主题 TIFO 的徐徐展开。从揭幕战整装东北，到半决赛首回合东北出发，再到东北振兴乘势而上。整装是沉淀多年的底气，出发是携手迈步的行动，乘势而上是面向未来的期许。城市相连，人心相通，攥紧一股劲，朝着振兴奋力向前。
11: 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亲。
12: 东北超加油，
13: 集大愿一心，发愿
14: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5: 加油。
0: 场内的对抗是短暂的，场外的互动才是绵长的。比赛日就是节日，这句话在东北超的每个主场城市都是真实的生活。
16: 来到东北
17: 由于东北超呢，我们的拿身份证是不花钱的，白天我们赏了花，晚上还能给我们鸡西的家乡球队加油，
18: 疯往上涨，平时都是5倍，现在翻到10多倍了，感谢东北超啊，
19: 给我们周末带来了更多的念想。
0: 赛场外一场更大的赛事正在上演，四省区联合打造超

0: 东北品牌，一张最高19.9元的球票可以享受四省区231家景区优惠，优惠总价超3000元。球迷专列串联起各大主场城市，辽宁全省设置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景点。从初冬酝酿到一整个春夏的沸腾，东北超证明了什么？它证明了东北四省区可以整装在一起，不只是跨省区协同的创新，更是人心所向的同频。
1: 我觉得设计东北超这个人挺了不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比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0: 金秋十月，首届东北超冠军即将诞生，全力以赴对待每一场对决，从容看待最终胜负，借一场家门口的足球盛会擦亮城市名片，凝聚城市人心，激活区域活力。这是本届东北超留给东北最珍贵的答案。2026年10月5日，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大连梭鱼湾足球场，首支东北超冠军球队即将诞生。大连对战长春，谁赢都是东北赢。
2: 备受期待的东北超总决赛今晚即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在主场迎战长春队。从场外嘉年华到场内文艺演出，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请看本台记者刚刚从大连梭鱼湾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总决赛一触即发，场外的足球嘉年华已经先热闹起来了。八座参赛城市带着各地的特色物产集中亮相，文旅推介、文艺展演轮番上演。在这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一个主题，那就是整装东北。
4: 整装东北嘛，然后大家就都来了，特别热闹，然后各地美食都可以品尝得到，然后还可以买到很多很多的那个文创产品，还有这种集章的活动，给2026东北超留下美好的纪念。
5: 我们开车6多小时来大连比赛，虽然说没有我们同僚队，但是说整个东北吧，包括所有球队都很努力，所以说不是说为了支持谁，是为了整装东北。
6: 我手中拿的呢是这一次比赛前文艺演出的节目单，这次文艺演出的主题呢是家国同庆，东北共赢。我也是看了一下节目啊，这次节目最大的特点呢是八座参赛的城市都带来了自己非常有特色的文艺演出。昨天晚上呢，所有的节目呢也是进行了一次带妆的联排，一个一个富有东北地域特色的节目也是依次登场，从滨海风情再到草原气韵，黑土地的文化特色都被浓缩在了这个舞台之上。
7: 把八个城市的这个整个的大旗都做起来了，都是走跑进了现场，包括八个球队的队员的这个服装，我们卡尔美的服装也都穿上。你像这次出圈的这个延吉的这个明太鱼，那么他们把这个舞蹈也带到了草坪的现场，就整个一个大联欢、大团圆吧。
6: 昨晚的两支球队是进行了赛前的采场适应性训练，在发布会上呢，大连的主教练表示，他们已经是细致的研究了对手的战术方针，而且呢是坐镇主场，有主场优势，今晚会全力冲击冠军。而长春队的主教练则是表示呢，虽然他们今晚的主力门将刘振义是缺席比赛，但是他们的既定战术打法不会进行任何改变，他们将会全力拼搏，争取在90分钟之内拿下对手。
8: 我们针对长春队也是做了一些研究和分析，那么也针对这个长春这个比赛的打法，我们有针对性的这种训练和人员安排，所以我们现在全队啊士气是非常高昂的，也希望我们能打出更精彩的比赛，给这个东北超呢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9: 长春队一路辛苦啊，最后能和大连队会师决赛，所以我也非常高兴，特别是我们队员从开始的2连平。到最后边能进入决赛，其实大家团队完成的任务，队员们希望在比赛中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能为球迷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6: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5点左右，虽然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在我的身旁已经有很多的球迷提前入场，在他们的身上我感受到的是满满的开心和快乐。从5月23号的开幕式开始，每一场东北超的比赛都有我们记者团队的身影，而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穿着这件蓝色的衣服报道东北超，虽然有不舍，但更多的

0: 还是兴奋和期待。如果说东北超是一卷铺展在黑土地上的画卷，那今天将会是收官的一笔。在我身后，梭鱼湾正在静静地等待着冠军的产生。大连长春，无论谁赢都是东北赢，今夜是东北赢。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国庆佳节，在人们合家团圆乐享假期的时候，仍有很多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实干向祖国献礼。
2: 变假期为工期，抚顺市加速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全市谋划了144个灾后应急基础修复项目，总投资达 18.7 亿元。目前水毁淤堵河道已全部疏通，房屋修缮安置项目15个，共208户全部开工，力争10月底前完成。在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工人正加紧安置房的墙体砌筑和设施配套工程施工。在顺城区汇源乡汇源村，20户安置房的墙体砌筑已基本完成，
3: 目前已完成主体建设，预计在10月底能够全部完工，力争在入冬前让群众入住。
2: 在15栋配套电网工程核心项目沈阳66千伏王家湾输变电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推进设备试验、隐患排查等收尾工作，确保工程10月30号前投运。
4: 针对现场交叉作业多、调试任务重的实际情况，我们实行问题闭环管理，严把现场安全质量，全力保证15栋测试赛可靠用电。
2: 辽阳市辽宁博士集美美制功能新材料项目这个假期也一日无休，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年产55万吨美制功能新材料，年产值20亿元。
5: 目前我们正加快推进土线施工，项目建成后产品可应用于新能源、半导体、食品医药等多个领域，补齐高端美制材料的供给短板。
2: 国庆假期各地交通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大连机场根据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丹东港边检站优化勤务模式，全力保障旅客快速通关、高效入境。
6: 旅检现场全面开通了自助通道，符合条件的旅客通过证件核验、人脸和指纹识别就能实现快速通关。我们还为行动不便的旅客开通了特别通道。
2: 节日里，城市的平稳运转离不开各行各业的坚守和奉献，公安、消防力量更全程在岗，守护千家万户平安，
7: 保障大家安心出游、安稳过节。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 本台综合报道。
8: 所谓应用场景，就是把一项新技术或新产品放到一个真实的日常使用环境里去真刀真枪试一把。今年辽宁将首批20个省级应用场景项目正式对外发布，未来这种试验场将成为培育好企业、好产业的重要资源。
9: 在东软集团东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在给一个叫做人工智能多模态科研平台的系统做新一轮升级。这个平台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专门为医学研究打造的 AI 训练场，这也是我省发布的第一批20个省级应用场景项目之一。
10: 这个平台最先进的地方在哪？
11: 可以实现一个人工智能训练场，也就是说我用少量的数据进行人工的一个标注，就可以用它训练出来一个效果很好的标注模型，然后通过这个模型来自动化的在流水线上自动实现更多数据的这么一个分割，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9: 听不懂算子、分割、模型这些词没关系，咱们先看效果。以前医生标注一组医学影像数据，每天干两小时，得干三个月。现在用上这个大模型，两个小时就能完成。这就是场景的力量，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把技术拿到医疗科研一线去练兵。未来这个平台要服务的正是心脑血管、肿瘤、呼吸等重大疾病的防治与科研核心需求，目标就是要打造一个集数据、算力和 AI 于一体的国家级医学研究基础设施，让科研人员有工具可用、有数据可依。
12: 有场景才有前景，指的就是说我们面对现在的这个场景，我们要把医学科研的这些东西然后给它装到我们这个里边来，让未来更加有的放矢。
13: 对于技术方来说的话，就是我如何更好的能找到一些产业需求方，能让我进行首次的试验，能让我获得真实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这个对他们来说

0: 非常重要。那实现场景的过程中呢，应该是从场景变为一种创新资源。通过创新资源呢，能吸引一批企业。那通过吸引一批企业呢，能创造出一个产业。
1: 好技术怕没地方试，好需求怕没工具干。场景就是把这两头拉到一起，让技术真解决问题，让需求真得到满足。目前，辽宁省加快场景培育与应用三年行动方案已出台。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省将推出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场景项目超100个，涵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21个重要领域。
2: 持续挖掘新领域新赛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向的场景资源，优先布局综合性重大场景、行业集成式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形成高质量场景滚动接续推进的良好局面。
1: 本台报道。
3: 金秋时节，我省花生迎来收获季，一颗颗饱满的金豆豆破土而出。今年收成怎么样？小小花生又如何长成大产业？我们跟随记者到锦州易县去看看。
4: 在锦州易县城关街道五里屯村的田间地头，花生收割机往来穿梭，一垄垄花生破土而出，颗粒饱满。今年雨水调和，管理精细，易县花生又迎丰收。
5: 今年就这一估啊，也得挂不住劲儿吧。今年咱试验有10多个品种。看看哪一个产量比较适合咱的土地生长呢？咱来年准备完了大面积种植一下。
4: 农户感试新品种，底气来自科技支撑。今年辽宁花生单产提升的试验示范有了新进展，前不久的测产亩产超过500公斤，这让农户看到新品种新技术的增产效果。
6: 我们通过专家进行测产验收，我们的辽化917高山花生品种，它的亩产达到了512公斤，比当地的那个亩产高了30%以上的产量。
4: 不止种植端发力，在易县海良食品的生产车间，小花生经过15道精细工序，变身脱油花生、多味花生等休闲食品，登上航空、高铁的餐桌。企业坚持就地收储、就近加工，把增值的收益留给农户。
7: 今年到现在为止，收了1200吨左右。我们的收购价格大约要高出市场价的5%。现在这个产能基本上是满负荷状态。我在咱易县七里河工业园区建了一个新厂，预计在明年年底之前能正式投产。
4: 从田间地头的丰收到生产车间的深加工，小花生的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影响力持续扩大。就在不久前，我省还举办了2026中国国际花生年会暨花生产业创新大会，邀请到业内顶尖专家学者，针对花生市场变化开展讨论。国内项目意向签约1.2亿元左右，国际项目意向签约2400万元左右。
8: 科学家会把现在先进的一些育种的品种、先进的栽培技术来跟我们共享。海外的这个合作伙伴，我们就达成了对于有机高油酸花生酱在中国进行生产，然后我们出口到欧盟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意向。
4: 本台报道。
1: 国庆假期，各地文博场馆人气满满，各种展览和演出让人们在假日里感受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收获惊喜和感动。
9: 红色场馆是国庆假期出行的热门选择。辽沈战役纪念馆推出国庆红色游园会，让游客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在鞍钢博物馆，人们在文物展品与历史故事中感悟工业精神。大连博物馆推出了数字虚拟特展《探秘海昏侯国》，非遗主题音乐会《盛世华诞博物传情》国庆主题社交系列活动。大连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推出的经典乐器展演《阳台音乐节》都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观展。
10: 城市的这个最吸引人的地方可能是它的这个历史的一些底蕴，通过这个博物馆能够有很这个真实的一些感受，就是一个非常综合的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9: 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整合科普研学、国风游园、非遗体验、实景演绎等多元业态，动静结合，为游客带来丰富立体的假日游玩体验。
11: 自己能够亲自挖化石这个地方，让我们真的感觉到去此行。
9: 传承非遗，感受民俗。丹东市举办国家级非遗项目丹东朝鲜族花甲里展演，生动展现朝鲜族孝道文化，传承民族家风文脉。

0: 本溪市博物馆推出嘎拉哈压金手作活动，让市民游客亲手体验非遗手作的魅力，
1: 更多年轻人认识喜爱这项非遗，让我们的民俗民族文化代代的延续。
0: 在抚顺、葫芦岛等地，博物馆都成为假日里的热门打卡地，人们在丰富的文物史料中回望历史，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本台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3: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赢，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

0: 通往群众的输水通道。
1: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时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2: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0: 保障十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计算集群全速运转。
1: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稳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
3: 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0: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1: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
1: 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
4: 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一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5: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在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那这里啊还。

0: 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1: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0: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2: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3: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4: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5: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6: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
7: 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 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

0: 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六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的突发状况，
3: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情况我去测。哪个变电所的？
4: 好，这边。
2: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3: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2: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5: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2: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 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6: 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0: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住，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7: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0: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8: 政府拿这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0: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9: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切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0: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1: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2: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占，明天我占。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0: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诉急办改革开展七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诉急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3: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4: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苔、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4: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5: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7: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5: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8: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

0: 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1: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2: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1: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个百分点。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3: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这是他们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专栏今天播出，厚植城市文化底蕴，谱写文旅融合新篇。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文化、体育、旅游各项事业发展，持续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挖掘城市文化底蕴，激活文旅消费潜力，全市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为推动全市文化艺术事业持续繁荣发展，工作中，我市积极推进新编《锦州通史》出版发行，为城市文化传承提供核心载体，深入落实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发展计划，谋划北普陀文旅融合项目，推动锦绣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创、文旅、服装产业发展题材。近五年来，全市文体旅产业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我市创新构建116213+N 文体旅融合发展体系，系统整合红色资源、笔架山、伊乌驴山等六大核心旅游资源，锦州好礼产品矩阵达500余款，实现多渠道跨区域输出，锦州乐游惠民卡整合42家全域文旅资源，汇集用户3.5万余人，节约群众出行成本超2500万元，全市体育事业蓬勃向好，全面发展。工作中，我市积极引进国内外高水平赛事，成功举办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全国冰上龙舟邀请赛、锦州马拉松赛、辽宁男篮邀请赛等100余项国家级、省市级赛事，持续扩大锦州城市影响力，积极推动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体育加文旅消费新潮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成效突出，我市颁布实施全省首个锦州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编制完成锦州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高标准实施奉国寺、北镇庙、广济寺古建筑群等重点文保工程，多项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获评省级、国家级荣誉，充分展示辽西非遗文化魅力，同时也斩获省级大奖。全市文体旅广各项事业齐头并进，多点出彩，整体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文旅综合竞争力得到全面夯实。
1: 10月4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建筑
2: 地，深化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在锦州北站，孟华强了解运力保障和秩序维护情况，听取客流组织安全检查和应急准备工作汇报。他强调，要科学调配运力，优化接驳换乘，规范出租车经营秩序，为旅客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环境。在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周边，孟华强走进网吧、培训机构、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查看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和燃气使用情况。他强调，经营主体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规范用火、用电、用气管理。在春熙家园小区，孟华强查看消防设施配备、通道畅通等情况，听取电动车停放充电和消防设施检查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孟华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紧盯建筑施工、交通运输、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做到问题早发现、隐患早处置，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假期如约而至，我市各大商超景区迎来人流高峰，为守护市民节日出行安全，保障街头秩序平稳有序，我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打破机关与一线的壁垒，警力全面下沉，将安全防线延伸至城市的每一处角落，为假期筑牢社会治安屏障。
5: 早上8点，晨雾笼罩洒在锦城街巷，街头那一抹抹警察栏已经坚守在岗。和以往巡逻模式不同，全员参战，上下联动，既有一线特警队员动态巡防，也有机关民警下沉街面值守，大街小巷、商圈广场、校园医院周边巡逻警力全线铺开，形成点线面立体化巡逻防控格局。
6: 我们推进全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

0: 警巡逻工作机制，以上率下全员下沉，将每周常态化巡逻定为硬性勤务，班子成员带头走上街头，驻守重点点位，和基层民警共同执勤，让警力下沉从阶段性任务变成常态化工作，全员参与值守，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街面动态，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整体防控更扎实更精准。
1: 针对假日期间治安特点，巡特警支队调整巡逻方案，在人员密集的重点区域安排专人定点值守，随处可见的巡逻警力让城市街头更安稳，也让老百姓出门心里更踏实。
2: 我们加大街面巡防力度，既能震慑违法排查隐患，也能随时帮助群众解决急难小事，让大家过节更安心更踏实。
1: 据了解，我市巡特警从今年4月起常态化推行全警巡逻机制，民警及时化解街头小矛盾小纠纷，高效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假期期间，我市巡特警支队将持续保持高等级防控态势，全员常态巡防，严管严控，持续织密城市治安防护网，守护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舒心的国庆假期。
3: 国庆假期，城市市政设施安全、群众诉求处置迎来考验。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保卫中心与客户服务中心坚守岗位，一边开展道路设施安全巡查，一边全天候响应群众诉求，双线并行，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守护广大市民欢度国庆。
4: 近日，记者跟随集团安全保卫中心巡查人员走上街头，看到巡查队员沿着城市主次干道，重点对道路、桥涵、照明、排水管网等市政设施开展拉网式检查。
5: 国庆放假期间，排查设施破损、缺失等安全隐患，制止查处擅自占用、挖掘、损毁市政设施的违规行为，受理群众诉求，做好现场取证、上报督办与台账管理，保障道路畅通，便利群众出行。
4: 在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客服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各项工作有序运转，工作人员接到群众反馈工单后，第一时间做好研判登记，按照职责精准分派任务，遇到跨部门复杂难题，立即启动集团内部联动机制，联合安全保卫中心、星通市政等单位协同处置，打破部门壁垒。
6: 为保障国庆假期市民诉求渠道的畅通，集团客服诉求中心统筹做好节假日值守工作，严格落实7/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合理调配话务作息力量，优化节假日工单流转处置机制，确保群众来电有人接，诉求有人管。
7: 近日，我市第七届秧歌展演活动热闹开场，来自古塔区、临河区、太和区、经开区等地的近700人参加演出，以传统民俗庆国庆。
8: 活动在龙旗舞《中国龙》中拉开帷幕，红色绸缎随风盘旋舞动，尽显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舞蹈木脑纵歌，场面热烈，节奏鲜明，为现场观众带来富有民族特色的表演。
3: 秋高气爽，正是登高健身的黄金时段。北普陀山山林清幽，景致宜人，众多市民走出家门登山赏秋，亲近自然，惬意享受秋日休闲时光。
4: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记者来到北普陀山，看到不少市民邀约亲友，或是秋日山林独有的悠然惬意。
9: 天气凉快了，就来爬爬山，呼吸山里的新鲜空气，出一身汗，心情都特别放松。
4: 舒适宜人的气候，优良的自然生态，让北普陀山成为市民秋季休闲健身的优选之地。市民们徜徉青山之间，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收获健康与欢愉。但随着登山游玩的游客不断增加，景区也向广大游客发出温馨提示。
10: 秋高气爽是登山游玩的黄金时期，提醒广大前来游览的市民游客，登山过程中注意出行安全，量力而行，同时倡导文明游览，爱护景区环境，合理规划登山路线，尽享秋日登高的乐趣。
7: 日前，我市首家社区级消防科普馆在临河区龙江街道菊园社区正式揭牌投用，该场馆由菊园社区联合消防部门、碧桂园物业共同打造，

0: 落地翡翠东湖小区，为辖区居民搭建起零距离常态化的消防安全科普教育阵地。
1: 据了解，该科普馆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通过理论科普、实物展示、沉浸式实操体验等多元化形式，常态化开展公益性消防宣传教育，改变以往单一说教的宣传模式，让居民从被动听课转变为主动参与，有效破除消防安全知识盲区，全面提升群众防火、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2: 橘园社区消防科普馆是落实国家消防救援局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深化基层消防科普阵地建设的重要举措。场馆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常态化开展公益性消防科普教育，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理念，全面提升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切实夯实全社会消防安全根基。
1: 科普阵地建好，常态用好是关键。依托全新的科普教育平台，橘园社区将持续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传形式，让消防安全宣传常态化、生活化。
3: 社区将充分依托科普馆资源，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消防科普实操体验活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消除居民认知盲区，切实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养，织密织牢社区基层消防安全防护网。
1: 阵地长效运行离不开精细化运维保障，作为场馆依托单位，小区物业将全力做好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联动社区消防部门开展常态化宣教活动。
4: 我们碧谷园物业公司将全力配合消防、街道等相关部门，扎实做好科普馆日常运维保障工作，常态化组织小区居民开展参观、体验、科普、学习活动，持续提升业主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共同守护小区平安稳定。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

0: 多，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4: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0: 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咱们的企业 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

0: 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啊。
1: 对，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您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对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辽袍。
0: 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1: 啊？中间这件，对对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

0: 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啊，这就是古辽锦
0: 啊，对，古辽锦可以这么叫，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
1: 啊
0: 一些啊，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种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
1: 啊，
0: 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1: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儿，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儿，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0: 啊。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
1: 啊，
0: 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具象、啊、
0: 不是很具象的、
1: 哦、
0: 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哎、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啊、对对对 对, 对，
1: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0: 对，它是不规则的、哦、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啊，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
1: oh.
0: 啊，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哎，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
1: 嗯，
0: 啊，这样就很美，
1: 嗯嗯 嗯，对，我看有的亮点的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
0: oh. ，嗯，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嗯、是吧？
0: 对，
1: 啊、
0: 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
1: 啊，
0: 这个制作这个面料啊，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
1: 哦，
0: 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1: 哎，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啊、嗯，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
1: 哦、
0: 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嗯、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
0: 嗯、
1: 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啊、或者形似啊，
0: 对对，
1: 可能更抽象，
0: 对 对, 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
0: 啊、
1: 明丽了、
0: 啊、
1: 还多了一些渐变色、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
0: 啊、
1: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
0: 是
1: 吧，
0: 嗯，
1: 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
0: 嗯，
1: 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0: 啊、对，这就
1: 是不是，
0: 对，这就是我们啊，辽锦的衍生品、
1: oh.
0: 啊，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
1: oh.
0: 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哦、oh.
0: 啊，
1: 围巾，
0: 对，比如说这件
1: 领带，
0: 这个、领带
1: 也是
0: 啊，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1: 啊、这个图样是像飞机一样的，
0: 啊、对，像飞机，这是用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
1: 哦、
0: 啊，一款领带。
1: 哦、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
0: 个、哎、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1: 哦、这个押金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哦、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的产品啊，就是叫盘扣、
1: 哦、
0: 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哦、
1: 啊，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哎、
0: 花样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
1: 哦、
0: 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哦、好可爱
0: 啊，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啊、什么、
1: 哦、
0: 去表达的、哦。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锦，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1: 哦、
0: 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 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就是很有意境的。

0: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啊，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1: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0: 手工绣的
1: 啊，对，纯手工绣的。
0: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1: 对，
0: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1: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0: 啊，
1: 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0: 啊。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1: 对，这边是绣啊。
0: 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1: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0: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1: 好，
0: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锦绣。
1: 对，
0: 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1: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0: 这一带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1: 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0: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着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0: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1: 对，
0: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1: 对，
0: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1: 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的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0: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1: 嗯，对。
0: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的、
1: 嗯？啊，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啊，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1: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1: 啊，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啊，它是一个
0: 小桥流水人家，
1: 对对对，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啊，
0: 好专业
1: 啊，对对，
0: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1: 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些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好神奇。
1: 对对对对对，它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哎，这个马也好棒。
1: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0: 这个是真件功底。
1: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0: 这刚才
1: 在那个辽锦
0: 会
1: 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0: 这边
1: 对对对，
0: 红旗轿车，
1: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0: 光泽。
1: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0: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1: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0: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1: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0: 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1: 对对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0: 什么都能
1: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0: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

0: 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嗯、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对，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
1: 嗯、
0: 啊，叫锦绣、
1: 嗯、
0: 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哎、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
0: 嗯，
1: 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
0: 嗯，
1: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
0: 嗯、
1: 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嗯、好吧。谢谢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环节，我们将为您揭秘荒野中的动物宝宝们所生活的神奇世界。蜜袋鼯宝宝的食谱上究竟有着哪些可口的美味？在黑熊妈妈的指导下，小黑熊能否掌握必备的攀爬技能？在对话萌宠板块，一只英勇的吉娃娃犬将打破人们对这种小型犬的刻板印象。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解开是一兽风度十足的餐桌礼仪背后的奥妙。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澳洲丛林里，动物宝宝们正在忙着学习生存技巧。这不，这只耳苗正向它的下一代传授挑选灌木的小技巧。耳苗宝宝需要好好听讲了。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耳苗爸爸就承担了抚养和教育孩子的责任。虽然现在耳苗宝宝看上去还是一个小不点，但他们最终会长成世界上的第二大鸟类。耳苗的菜谱上有昆虫、水果、嫩草等食物，得益于健康的饮食习惯，半年后他们身上的条纹就会逐渐褪去，成为成熟的耳苗。这只澳洲野狗宝宝刚得到了新教训，离些尾叼远一点，这家伙很缺德，他会偷别人的食物。针眼长着非常扎人的刺，有些木头想爬上去可并不容易。澳洲北部的热带地区，赫陀爸爸正在耐心地教自己的宝宝必备的生存技能，那就是如何把果实的种子播撒到雨林里。第一步，无论多大的水果，不用嚼，直接一口闷下去就好。课程结束。就这么简单，不过小家伙首先要能跳起来够到果实才行。让我们看看澳大利亚家庭相册里的动物宝宝吧。首先是大名鼎鼎的树居有袋动物，这个小可爱是蜜袋鼯，它们十分擅长在林间滑行。这些蜜袋鼯宝宝是一项圈养繁殖计划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它们。小蜜袋鼯都是以早产的状态出生，刚出生时发育还不完全，体重还不到一克。蜜袋鼯宝宝长大前会在妈妈的育儿袋里，靠妈妈的母乳生活70天左右，之后他们便会离开这个温馨小家。蜜袋鼯是一个喜欢吃甜食的小家伙，他们的食谱上通常以花蜜、花朵、树胶和昆虫等菜。

品为主。小蜜袋鼯四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独立生活，自由自在翱翔于丛林之中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蜜袋鼯同家庭的连结就此断掉，他们还是很恋家的。在他们十个月大之前，蜜袋鼯依旧会在家中生活。在此期间，他们正好可以多多练习如何更熟练地运用自己的滑行模。如果用得好，他们甚至可以滑行50米，长尾巴起到的是保持平衡的作用。接下来出场的是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小企鹅。顾名思义，小企鹅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也是唯一一种在澳大利亚繁殖的企鹅。菲利普岛是他们最大的繁殖地。雌性小企鹅每次在巢中产2枚卵，35天后企鹅宝宝就会孵化出来。刚孵化的小企鹅羽毛呈深灰色，之后会变成巧克力棕色。它们孵化一天后就能睁开眼睛，四个星期大的时候羽毛开始生长。幼崽出生后，小企鹅夫妇会共同抚养宝宝。当一方去海上觅食时，另一方会在巢穴中照看雏鸟。两个星期后，小企鹅夫妇会一起外出为宝宝寻找食物。当小企鹅两个月大时，羽毛几乎完全长成，身上只留下几小块稚嫩的绒毛。发育成熟的小企鹅个个都是游泳健将，在捕食小鱼群的时候，它们能潜入70米深的水底。虽然小企鹅无法在空中飞行，但是它们进化后的翅膀能帮助它们这种具有流线型身材的游禽在水中飞速游走。亮丽的外形是澳大利亚这些神奇动物最引以为傲的资本，因此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好好打扮自己。这只可爱的树袋熊宝宝正在乖乖洗脸，顺道给自己做个美甲。树下的水面上，鸭嘴兽在一段原木上精心打扮着自己。瞧它的毛发保养得多好，只可惜自己的小爪子不能再长一些帮自己挠痒痒。袋鼠宝宝似乎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过这里毕竟是澳洲海，他后才会离开妈妈的怀抱，那时候妈妈就能舒舒服服给自己挠痒痒了。这些黑熊宝宝的攀爬技巧也非常高超，生活在山林中的黑熊生来就有一副攀爬工具，那就是它们短小、尖利、弯曲的爪子。这些黑熊宝宝遇到危险时可以爬到树上逃生。不仅如此，这些行动敏捷的小家伙还可以在树上寻找零食或休息。看样子小黑熊的攀爬课程学得很认真，它轻轻松松就爬上了树顶，黑熊妈妈则耐心地在树下为宝宝做着实时指导。看来下树的技能它也掌握得不错。我们翻开照片看看其他的动物宝宝吧。它们是小熊猫，雌性小熊猫一次可产1到4只幼崽。这些小熊猫宝宝是人工繁育出来的。我们可以仔细地看看这种罕见的动物，它们在出生后90天内会一直待在窝里。小熊猫生活在尼泊尔和缅甸北部大山上凉爽的竹林中，以及中国的一些地区。它们全身厚厚的毛皮可以帮助它们保暖。为了抵御高原的寒冷，它们还会把浓密的长尾巴用作毛毯。小熊猫的爪子底部也会长出皮毛，因此它们不需要穿拖鞋。为了抵御寒冷，小熊猫可以把它们的代谢速度减到像树懒那么慢。对这种哺乳动物来说，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们每天吃13个小时都没问题。他们对食物也比较挑剔，只吃最嫩的竹子和枝叶。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他们愿意从早到晚寻找这些食物吃。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白鼻浣熊。同小熊猫相比，它们一点都不挑剔。白鼻浣熊生活在美洲，雌性白鼻浣熊的孕期是77天，每次可产2到6只幼崽。白鼻浣熊宝宝的第一个月通常在树巢中度过，之后它们就可以外出活动了。长到大约6周大的时候，幼崽们就会加入它们的大家族。白鼻浣熊在音乐方面并没有什么天赋。在白鼻浣熊家族成员饿了的时候，一些成年白鼻浣熊会负责照看幼崽，其他成员会外出觅食。白鼻浣熊对食物并不挑剔，几乎什么都吃，包括甲虫、蛆、水果、坚果，甚至腐肉。野外的生活需要打起12分小心，比如这里有条蛇，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让自己涉险。它看起来是不是有些眼熟？眼熟就对了，因为它们是小浣熊的亲戚。白鼻浣熊在野外的最长寿命可达14年，在它与世无争的雄生中，它可以尽情享受山林间美丽的景色和祥和的生活。生活在高山上的动物们都比较粗犷，不过梳理梳理毛发可以让它们看起来精神一些。在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山顶上，一群狮尾狒正在认真地整理毛发。它们很准时地离开早晨休息的那片崖壁，来到了这个高原上。一切都安置好后，这种食草动物要干正事了。第一件事情是抓狮子，所有的成员都投入了这项工作，这要花费好几个小时。臀部也要看，这是个细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这些狮尾狒把这片高原完全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们胖乎乎的屁股坐在地上，悠闲地整理着毛发。这是他们的日常活动，这个活动很辛苦，他们有时会吃点东西休息一下。来领略一下澳大利亚的沙漠风光，接待我们的是一些红大袋鼠幼崽。母袋鼠每窝只产一只幼崽，新生儿出生的时候身体只有一颗糖豆那么大。在这一阶段，它们的后肢还没有长成，但这个微小的自然造物会用它发育完好的前肢抓住母袋鼠的毛发。爬进育儿袋当中，小袋鼠在育儿袋里吸吮乳汁，继续发育。5个月后，小袋鼠将第一次探出头，感受外面世界给它提供的林林总总。再过几个月，小袋鼠体重能达到2公斤，这时他会开始蹒跚学步，花更多时间在开阔地流连。最终，小袋鼠因为体型过大，无法再钻回毛茸茸的婴儿卧室。不过母亲仍会继续给他哺乳，直到他长到1周岁。雌性红大袋鼠有一个别称叫蓝色飞行者，一方面这是因为它们的皮毛呈现蓝灰色调。红大袋鼠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长到完全成年之后，直立的时候，它们的身高几乎能达到 1.8 米。而另一方面，它们虽然没有翅膀，但是能跑动如飞，短距离冲刺时速可达70公里。在烈日的烘烤之下，沙漠多数时候都俨然是个生命禁区。这里几乎没有植被和阴凉，如何打造一个温馨的家园，自然为沙漠子民提出了苛刻的考验。那些长有植物的角落也不会向所有宾客敞开大门，有些动物把不利变成了有利，劣势变成

优势，哪里能比多次的堡垒更安全？因为脚掌皮肤坚硬，同时双腿覆盖着鳞片，棕曲嘴鹪鹩能够毫发无伤地飞掠这些棘刺。很多沙漠生灵为了对抗暑热，把家安在了地下，比如这只来自亚利桑那的老鼠。这些雏鸟是猫头鹰家族的叛徒，它们没有栖居在树上，而是住进了洞穴。这是学小校，它们还在其他方面颠覆了猫头鹰的生活习性。普通的猫头鹰昼伏夜出，学小校却很喜欢白天出来活动。它们能够自己挖掘3米长的隧道，也可以因陋就简，住进草原土拨鼠或其他动物遗弃的地下宫殿。看起来每次地下施工都免不了要洗一次泥土浴。小猫头鹰孵化2星期后走出家门，探查外面的世界。这些小动物擅长一项求生的绝技，通过模仿响尾蛇的声音，它们可以吓退来犯的捕食者，

与家鼠和田鼠不同，这些动物热爱修造房舍。生儿育女讲究质量，土拨鼠夫妇一起在地表的洞穴里搭建了一个草窝，随后他们会安守家园，每年生育2窝到4窝幼崽。

0: 既然爱情的花朵能在沙漠绽放，爱情的结晶也能在荒原里展现出别样欢腾的生机。一个特殊的时刻来临了，一株长满棘刺的仙人掌下方有一处隐秘的洞穴，一只母灵鼠正在洞中生产小宝宝，它们堪称婴儿制造机。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说到吉娃娃，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它那小小的身躯、大大的眼睛，以及那人尽皆知的臭脾气。但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只小吉娃娃，或许会改变你对这种小狗狗的认知。从它的身上，你或许能看到这种小型犬勇敢而又可爱的一面。金蒙蒂斯生活在温哥华的本拿比，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动物保护协会工作。
2: 我是区域动物健康监事，整个协会最好的工作。我要教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如何照顾动物，告诉他们动物需要什么，还负责跟公众互动。
0: 金带着凯奥和曼纽尔这两只狗一起工作。
2: 凯奥很随和，他是杜宾斗牛犬，是只很不错的狗，很喜欢与人打交道。
0: 曼纽尔是一只小吉娃娃，但脾气很大。
2: 曼纽尔的脾气很暴躁，也很可爱，可以说他有着多重性格，他绝不仅有一种性格。他有时候很亲切，有时候很外向，有时候很刁钻，有时候又很可爱，很高傲，很胆小。他真的是有很多特点，所以他才那么特别。
0: 曼纽尔曾被人丢弃在本拿比一个地铁站，当时他饥肠辘辘，急需要医疗救助。
2: 后来我们发现他得了皮样痘，这就跟人得了脊柱裂差不多，所以我们就筹了一些钱给他做了手术，他后来康复得非常好。
0: 六个月后，

0: 曼纽尔彻底恢复。
1: 因为跟他在一起相处了很长时间，我有点喜欢上了他，不想跟他分开了，所以我就收养了他。他后来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吉娃娃这种狗非常有活力，很有趣，很滑稽，非常的忠诚，但他们不怎么信任人，对陌生人会很凶，所以在兽医当中，我们开玩笑的把他们叫做陆地上的鲨鱼。
0: 查理梁已经在动物保护协会工作30多年了。
2: 能跟动物在一起，又可以赚钱谋生，这是最棒的工作了。
0: 曼纽尔展开一次特殊救援行动的那天，查理正好当班。
2: 收到，104，马上就到。
0: 查理收到紧急呼叫，在斯坦利公园的潮汐池，一只糊涂的小河狸遇到了大麻烦。它从一条淡水溪流游进了大海，游到了海水中。对很多河狸来说，海水可是会致命的。拉尼是本拿比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生物学家。
1: 河狸的死亡率非常高，一旦进入海中，它们的肾脏会不堪重负，导致充血性心力衰竭，引发肺炎。所以，一旦遇到这种事情，我们一定要小心处理。
0: 查理决定呼叫支援。查理很幸运，经赶过来只用了几分钟。河狸也很幸运，因为今天金的身边多了一位朋友，勇敢的吉娃娃曼纽尔。
1: 河狸看到人时正在往岸上游，但说话声吓得他游了回去。询问情况时，查理说可能河狸在找同伴或者妈妈，因为他们是群居性动物，常有同伴在旁。
2: 我记得金带着曼纽尔，曼纽尔身体的颜色跟河狸一样，只是个子小一点。我就说我们试试吧，让曼纽尔游过去。
0: 在查理疏散围观的人群时，金走到车上将曼纽尔抱下车。虽然风险很大，但曼纽尔可能是拯救无助河狸唯一的希望。
1: 我带着曼纽尔来到海滩，我带了一个大网兜，还有曼纽尔的小救生衣。
0: 金和查理为曼纽尔做好了水上特殊救援的一切准备。他们的计划是让曼纽尔在浅滩玩水，把河狸吸引到岸边。
1: 我把曼纽尔放在海滩上自己下水。
0: 金试图用网兜套住河狸，但河狸不愿靠近，而且离海滩越来越远。在海里多待一分钟，河狸所受的伤害就增加一分。
1: 我们跟着他在海滩上来回走，因为他一会儿游过来，一会儿游出去。曼纽尔来回的游动，我站在水里不动。
0: 令人惊讶的是，曼纽尔的行为把河狸吸引到了岸边。
2: 有的动物能让别的动物平静下来，一些动物经历变故后会变得紧张和恐惧。等他们来到我们身边后，看到其他的动物就会平静下来。
1: 等河狸游过来的时候，我用网兜套住它，把它拉上了岸。
2: 要是没有曼纽尔，我想我们没有办法那么近距离地靠近那只河狸。
1: 河狸不知所措，所有人都想看看这只可爱的河狸。河狸视力不好，所以在他的眼中，人群看起来就像一个恐怖的大怪物。当河狸看到曼纽尔的时候，曼纽尔个子小很多，也安静很多，而且没有恐怖的人类身上的气味，可能他是被比较安全的东西吸引了。
0: 曼纽尔成功地完成了吸引河狸的任务，他把晕头转向的河狸从海中救了出来，河狸因此没有出现致命的中毒反应。
1: 他与河狸建立了重要联系，是他说服河狸游上岸。
2: 我们用网兜套住河狸后，就把他送到了本拿比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让那里的人照顾他。
1: 这只河狸应该接受水疗法，也就是让他去游泳。我们需要查看他的情况是否稳定，是否能够顺利的游泳。在水中，他能维持体温，他需要在水里清洗体内系统。

0: 它一进入水池就本能地游来游去，还喝了水。我看到它大口地喝水。
1: 注射点滴可以帮助它排除毒素，消炎药可以控制重要器官的肿胀，各种治疗方法帮助河狸很快恢复了健康。在一处淡水溪流附近，这只河狸被放生了。
0: 曼纽尔是一个英雄，因为他拯救了很多生命，包括人和动物。他给很多人带去了欢乐，他会跟人拥抱，会协助我们救援河狸，会教孩子如何跟狗相处，以及对狗或其他动物做出的贡献心存感激。可以说他打动了很多人，对于我来说，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他。
1: 作为一种以蚂蚁和其他昆虫为食的生物，食蚁兽有着相当快的进食速度，被蚂蚁咬一口感觉可不好受。进食的时候，它们也会尽力量保持身食风度，避免用力过猛毁掉自己的心爱的自助餐厅。顺道一提，它们毛茸茸的大尾巴可不是为了让它们看起来更可爱而生的，这条尾巴大有用处。这条又大又浓密的尾巴长度几乎与它们的躯干一样长，某种意义上这让大食蚁兽看起来更大只了，从而起到震慑捕食者的作用。如果还有捕食者觉得自己很勇，想和食蚁兽碰一碰，食蚁兽也不怕。瞧见它们那十厘米长的大爪子了吗？它既可以用来挖蚂蚁的巢穴，也可以用来反击美洲狮、美洲豹这样的捕食者。为了时常保持武器的锋利，大食蚁兽会用类似大猩猩一样的姿势去走路，主要是靠它们的指关节。这些大食蚁兽都是视力极差的大近视眼，好在它们灵敏的嗅觉能够弥补视力上的缺陷。大食蚁兽每天要挖200个蚁穴，但小蚂蚁提供的能量有限，因此它们的新陈代谢调整得非常缓慢，体温低于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仅有33摄氏度。相对于它们的远房亲戚树懒，这个温度还是有些偏低了。因此，说大食蚁兽很高冷并不过分。不管怎样，用饮食习惯来命名它，多多少少有些草率了。虽然它或许不会像人类一样去思考我是谁这样高深的哲学命题，但它们一定和人类一样，把民以食为天这件事牢牢地记在脑子里。

0: 紫金昭示，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应非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
3: 青山绿水的锦州，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那伞的声音很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海如此，胸有成竹。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1: 外面在这边看，看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现在的后边，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0: 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巢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它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

0: 潮湿最近。
1: 这个巢穴应该是去年的。
0: 它进行的。
1: 今年在这又加盖。
0: 加盖了。
1: 哎，二层楼的。
0: 进春天就是它，就是扎春天弄的去柴里面进去是够了，还没太费劲。我看现在至少进去春天的时候，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啊，扎那个草柴啊还得增加。要不一几天多了，它是不是给它垫了垫了草就给它筑巢？臭了它掉不动，直接趟陆地拉会儿往回掉，特别远。赶上全国它选装粉的，就选那么。
2: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他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鸟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3: 那边看不着吗？人没有吗？师傅那边也没有啊。下面看看。
2: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3: 对呀，放心。
2: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3: 在驼上孵化完的，它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了。这个地方，不对，它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鸭子一样，过来就是它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回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应该是这么时候就出来觅食了，它就是这。就慢慢往前一走，因为它的黑脸琵鹭，它是比较譬如嘛，像那个它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皮盘的似的，它就是它一这么走，它那嘴是扁的，是吧？就是水也是毛这么刮了，它并不是说就是像别的鸟它这么逗，它就是你看那嘴平的扁的，一直到这个，尤其到那个石头点，就这个点，觅食点。
2: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青芒登场了。
4: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0: 生蚝，
1: 可是弄不好今年就是冬天找地方养乌了。
2: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它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费也不行，叫它。现在这无人机对它，啊，草一溜溜你撵不上的。
1: 哎呀，那就当草长长往边赶一赶，你说。
0: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
3: 你别说，这东西能围住他，
1: 能围住他。
3: 你看这东西是死洞。
1: 啊，对呀，
3: 这不死洞吗？现在两无人机，他害怕。你看，
1: 现在哪那个？你操！你也快大哥一样，你别扯拖拉房。
2: 顶上也有动静，他就跑了。
4: 无人机再往前退，他就进去了。
2: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慢点，慢点，慢点，大哥。
1: 哎呀，这顿其实上又探出来，根本打不了。试一下，试一下。
2: 这是个大供。啊？供，从嘴里能看出来。粗大，我的嘴细的，
1: 八度。
2: 这挺圆满的。
0: 秋水长天，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满。
5: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6: 哎，现在恢复的挺好，我们会精心饲养，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7: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8: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9: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0: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7: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1: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12: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3: 对了，
14: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7: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5: 我现在要用钱打他取出来。
16: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7: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7: 发了什么国账号，让我要给钱？
18: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9: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猪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20: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21: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7: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2: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23: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4: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5: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4: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6: 上什么课呀？
27: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7: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0: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7: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1: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2: 我一个人苦苦。
7: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2: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
33: 反正什么时候到啊？
34: 下辈子哦。
7: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

0: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快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法
10: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3: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4: 千辛万苦把这些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世界的南北两极，去一睹那些极地动物的别样魅力。南极的企鹅和北极的北极熊是凭借着怎样的生存技巧才能在恶劣的极地中生存下来的？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充满精力的狗狗遇到一只同样活泼的老虎，它们之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而在最后的奇趣头条里，我们将为你揭秘犀牛甲虫为什么会被冠以昆虫战神和大力士的荣誉称号。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南半球的南极、亚南极以及部分温带地区，生活着一种奇特的鸟类，它们就是企鹅。奇特的长相也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适应这里的极端环境而已。虽然身材矮胖，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仪态端庄挺拔，黑白配色的皮肤就像一身定制的燕尾服。企鹅是天生的游泳健将，鱼鳍状的翅膀能让它们在水下快速行进。企鹅的食谱上最常见的就是海虾、海鱼以及螃蟹。在环境严酷恶劣的南极洲，企鹅鲜有天敌，丰沛的食物和相对安稳的环境让企鹅的族群能够不断扩大。企鹅共分为19种，归入6个不同的属，包括王企鹅属、阿德利企鹅属、白鳍企鹅属、环企鹅属、黄眼企鹅属和角企鹅属。帝企鹅算是企鹅中的庞然大物，它们身高接近1米，体重约35公斤，小蓝企鹅就娇小了很多，只有40厘米高，体重还不到1公斤。大体型在严酷的南极洲有明显的生存优势，小体型的企鹅就只能生活在温带或者热带了。企鹅自带天然保暖羽绒服，它们紧密的羽毛能锁住空气，起到保暖作用。企鹅可以说是将抱团取暖这几个字贯彻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团队合作能够大大提高他们的捕猎成功率。到了繁衍后代的季节，企鹅们就会纷纷聚集在内陆，举办一场大型的相亲大会。从上百只的巴布亚企鹅到成千上万只的帝企鹅、长眉企鹅、帽带企鹅、黄眼企鹅和福德兰企鹅尤为专一，它们只会陪在自己配偶身边。企鹅之间通过不同的鸣叫或者动作来进行交流，不同的叫声、姿势和扇动翅膀的动作有着不同的含义，有些很礼貌，代表着欢迎和问候，有些代表着呵斥和驱逐。企鹅的嘹亮鸣叫是它们三种沟通鸣叫中的一种，这种叫声能传到一二公里之外，通常表达问候或者询问，在企鹅眼里听起来就像
1: 对面谁呀、啊、吃的吗你。
0: 每只企鹅所发出的这种叫声各不相同，具有鲜明的个体特征。正因如此，企鹅才能在庞大的族群中识别出彼此的身份。这种叫声在内容上是最简洁易懂的，它的作用只有一种，那就是警告，可以用来吓退进犯领地的入侵者，或者预警潜在的捕食者。每隔12个月到16个月，企鹅会来到固定的交配地点，进行新一轮的繁衍。对帝企鹅来说，它的繁殖期显然属于困难模式，因为它的固定繁殖地是严冬中的南极洲。绝大多数企鹅都对伴侣十分忠贞，他们是一夫一妻制，除非曾经的配偶没有回来，他们才会更换伴侣。当然，像筑巢和建设家园这种事情，当然就将交由先回到繁殖地的雄性企鹅来做了。不同的企鹅会选择不同的地点来筑巢，大部分企鹅巢都是用石头和树枝建造而成，形式大同小异。雄企鹅要花费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时间，一片一片地收集材料，因为巢穴的坚固程度决定着求婚的成败。所有企鹅都要履行复杂的求婚仪式，它们手舞足蹈并发出尖利的鸣叫，这种驴吼一般的巨大叫声表明巢穴已经建好，同时警告其他同性不要靠近。雌企鹅到了，是时候在姑娘们面前展示魅力了。尽情狂舞之后，雌企鹅会选择一位如意郎君与之结为夫妻。这种相濡以沫的甜蜜会从蜜月期一直持续到小宝宝出生。最后一步是弯腰鞠躬，企鹅们会低下头面对配偶轻声细语，这样做是为了巩固彼此的好感，同时摒弃前嫌。接下来他们开始交配，不久之后企鹅夫妇爱的结晶诞生了。帝企鹅和王企鹅的孵蛋方式别具一格，他们会把蛋放在脚上，用下腹松软的褶皱给蛋进行保温。企鹅夫妻实行轮岗制，一个负责孵蛋，另一个就负责搜集食物，做好后勤保障。小企鹅破壳后，企鹅夫妇同样实行轮岗制，一个在家带娃，另一个负责觅食。小企鹅生下来身上光秃秃的，只有稀疏的棕色、灰色或白色绒毛，它们不能下水，因为防水保暖的羽毛还没有长好。企鹅两个月到一岁换羽，具体时间取决于企鹅的种类。这些小家伙在出生后的头一年是最危险的，这个时期他们的死亡率高达 40% 到 90%。 海洋中的猎食者很喜欢以企鹅为食，除了企鹅这种生活在南半球极地的神奇生物，在地球的另一边北极同样生活着一种能在极端环境下生存的企鹅。

特物种。北极，一个美轮美奂的空旷世界，但也拥有地球上最严酷的气候。冰冷刺骨的环境让这里鲜有生物生存，但对一种生物来说，北极几乎成为了它的乐园。这就是北极熊，极地人称它们为纳努克，意思是游走的动物。北极熊生活的海域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冰封状态。在加拿大中部，北冰洋的一条臂膀向南延伸，这就是哈德逊湾。在这里的冰面上，北极熊繁衍生息。春天，随着周围的陆地变得温暖，冰面开始从岸边退却。现在是六月初，海湾开始有了些细微的变化。这只熊妈妈在过去三个月里一直与她的两个熊宝宝生活在此，没有妈妈的庇护和喂养，两个熊孩子很难在暴风雪或饥饿中存活下来。捕猎收获颇丰，这些小可爱在离开巢穴时还不到十公斤重，现在它们已经变得胖乎乎圆滚滚了。猎食海豹所摄入的脂肪让它们胖了一大圈，体重翻了一倍。小熊们摄入的脂肪不需要都用来取暖，多吃多长身体才是第一要务。因为它们在冰上的活动已经不似过去那样轻松自在了。

这些只见过冰雪的熊宝宝，殊不知他们的生活即将面临巨变。春天，北极地区似乎分裂成了两个世界。在广阔的洋面，冰仍在漂浮，而在陆地上，随着日照时间变长，冰雪很快消融，深色的土地吸收着阳光的温暖。在哈德逊湾沿岸，潮汐破碎了大片的浮冰，潮汐退去后，涓涓细流开始汇集，形成一条开阔的水域。潮汐水流不断将大大小小的浮冰冲进开阔的溪流，聪明的鸟儿们知道没有比浮冰更安全的地方了，这里可以有效躲避捕食者。圆滚滚的大白鲸来到了丘吉尔河口，并由此进入哈德逊湾，这里的水温刚好适合它们繁衍后代，这无形中让丘吉尔河变成了一个超大产房，有将近2000头准妈妈和准爸爸要在这里繁衍后代。时间进入六月中旬，但是哈德逊湾的浮冰依然厚实，在水下待太久也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海豹准备好好享受一下日光浴，但防熊之心不可无，毕竟北极熊吃的最多的美味就是海豹，这些不讲武德的猎手最喜欢的就是偷袭，让那些正在冰窟窿里换气的海豹措手不及。现在浮冰破碎，他们便把战术换成了伏击，只有狡诈者才能成功。这头壮硕的公熊是真正的彪形大汉，在海豹分娩的四月份，也是北极熊狩猎的黄金时期。这些大块头们的体重都处于飙升状态，这是由于它们摄入了大量金汁。

0: 但衣食无忧的日子稍纵即逝。进入六月，食物变得紧缺，这位彪形大汉不得不面临没有余粮的困境。北极熊们要勒紧裤腰带过一段时间苦日子了。晚冬的哈德逊湾仍然一片苍茫，陆地上却已是生机盎然。到了六月下旬，北极进入极昼，日照充足，黑夜不再降临。大小不一的浅湖镶嵌在沿海平原上，它们是昆虫天然的育婴房。浅湖尤其受蚊子和黑蝇偏爱，它们生命周期短暂，几天就由卵孵化为幼虫，再变为成虫。繁殖力超强的它们很容易就能繁殖几代。成熟后的它们漫天飞舞，遮天蔽日。称它们为北极祸害并不为过。绝大多数在陆地上生存的动物都深受其害。虽然在冰面上的北极熊可以免遭蚊虫叮咬，但日益萎缩的冰面让它们的狩猎愈发艰难。这只熊妈妈还没有像其他熊那样到岸上生活，她没有放弃捕获一只海豹这个目标。食物短缺并不是唯一的威胁，附近的彪形大汉很容易让熊妈妈和熊宝宝陷入危险。食物的短缺会让一些北极熊选择同类相食，比如捕食弱小的幼崽。熊妈妈显然不是它的对手，敬而远之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他们迅速离开这里，逃往安全地带。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佛罗里达州的戴德城，这座名叫野东西的生态旅游动物园可以满足人们对动物的好奇心。
2: 我们大约有300只动物，因为汉克不喜欢脚脖子那儿有东西，他会把台脖踢成重伤的。
0: 斑马并不适合做玩伴，换黑熊试试。虽然动物园汇聚了各种珍奇异兽，但他们很难和平共处。直到一个暴
2: 雷电是一只小孟加拉虎，只有3.5个月大，它是在这家动物园里出生的。
3: 雷电是在龙卷风里出生的，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雷电，因为那场风暴虎妈妈抛弃了它。
2: 这种情况在野外和圈养围栏里都有，尤其是在野外，那里没有人会发现被抛弃的虎崽，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沦为了食物。我脱下毛衣，然后把雷电抱起来用毛衣裹住，我揉搓着它的身体把它擦干，让它暖和起来。特别幼小的虎崽是没有办法调节自己的体温的。
0: 凯尔西认为让这个可爱的小家伙与台伯玩耍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当雷电长到9到10个星期大时，我们开始让它和台伯接触。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先看看情况。
3: 我女友想把狗和老虎放在一起，它很可爱吧？
2: 我希望给雷电找。

0: 一个玩伴，能为雷锋。他们见面的时候是系着链子的，这样他们就可以互相闻一闻，而且就算哪一方反应过激，我们也可以把他们拉开。我们得一直保持警惕，还要给他们时间习惯对方。
1: 一开始他们互相不服气，然后他们开始耳鬓厮磨。
0: 雷电蹭着台脖，猫科动物表示喜欢的方法是摩擦并留下气味痕迹。
1: 他们粘在一起，那是他们亲吻的方式。
2: 老虎和狗是不同的动物，但在他们生命中的这个特殊时期，他们具有同样旺盛的精力，所以能玩到一块儿。
1: 看上去雷电是老大，但其实是台脖。我觉得很特别，两只动物显然互相看对眼了。
3: 凯尔西和兰迪会带孟加拉虎去游泳，这是老虎的训练和锻炼项目之一。
0: 老虎喜欢水，他们会到水里玩，会在水里捕猎进食。他们能潜到水下，屏住呼吸能长达3分钟。
3: 对虎仔雷电来说，喜欢水是他天生的特性，但台脖就不一样了。
0: 台脖一直都有点怕水，他与水发生的唯一交集就是喝水。
3: 游泳并不在台脖的娱乐选项里。直到有一天，他看到和凯尔西在水中嬉戏的雷电，
0: 于是台伯下到水里和雷电一起玩。要知道，台伯从没有单独下过水。
2: 想和朋友在一起的愿望驱使台伯跳进他一直避之不及的水里。
0: 从那以后，他就喜欢和雷电在水里玩了，这是他们友谊的明证。
2: 这段友谊将如何发展呢？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老虎能长得比普通狗大很多，公虎能长到220公斤，有的甚至能达到270公斤。随着它们一天天长大，老虎会在无意中伤到狗。
0: 我知道虎仔雷电会长得非常非常快，他们能在一起玩的时间不会很长。一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挺难过的。
3: 在一起玩耍几个小时已经成为了雷电与台伯每天的固定娱乐项目，但随着雷电越来越大，他和台伯的欢乐时光不多了。
0: 对台伯和雷电来说，他们最多还能在一起几个月，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在一起尽情玩耍一个夏天。我最感兴趣的一点是，这段友谊让狗狗台伯安静了下来，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他消耗了一身多余的精力。要知道，其他动物都不想跟他玩。与雷电的这种关系，让台伯既能和屋子里的其他狗，也能跟我们更好地进行互动。我们觉得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台伯因此更喜欢到处走走了。他们相处得很好，所以我想以后再有别的小老虎，我一定要让他们与台伯一起玩，因为台伯已经不再长个儿了。但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可以复制，因为雷电是一只特别的大猫，它的个性、它的宽容、它的耐心什么的都很不一般。我觉得这就像高中时的初恋，初恋总是很特别的，总是令人难忘的。也许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但是我认为这对台伯和雷电来说也很特别。
3: 亚洲的某些地区，斗甲虫正在成为最时髦的消遣。游戏构成很简单，只需要两只雄甲虫，一只作为奖品的雌甲虫，和一群兴奋的观众。犀牛甲虫在野外可不会无缘无故打一架，它们可是有目的的。比如获胜的犀牛甲虫可以抱得美人归，优良的基因也能够得以传承，作为一种必要的生存方式，只有强者才能在战斗中屹立不倒。这种甲虫的

平均体重约为 2.38 克。那么这颗滚珠呢，它的重量是66克。二者体重悬殊高达28倍。但犀牛甲虫可能都不会把这颗球放在眼里。作为甲虫中大力士一样的存在，它能轻松举起相当于它体重850倍的东西。小小的身躯内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如果人类拥有这样的举重能力会如何呢？想象一下，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将15辆旅游大巴举过头顶，那相当于举起了69400公斤。一只犀牛甲虫在搬运着相当于自身体重30倍的东西时，依旧能做到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就连呼吸和新陈代谢也依旧如常。迄今没有人知道这种甲虫是如何做到的。在昆虫迷心中，犀牛甲虫是当仁不让的力量之王。这些不知疲倦的战士会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厚植城市文化底蕴，谱写文旅融合新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文化、体育、旅游各项事业发展，持续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挖掘城市文化底蕴，激活文旅消费潜力，全市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为推动全市文化艺术事业持续繁荣发展，工作中我市积极推进新编《锦州通史》出版发行，为城市文化传承提供核心载体，深入落实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发展计划，谋划北普陀文旅融合项目，推动锦绣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创、文旅、服装产业发展题材。近五年来，全市文体旅产业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我市创新构建116213+N 文体旅融合发展体系，系统整合红色资源、笔架山、伊乌驴山等六大核心旅游资源，锦州好礼产品矩阵达500余款，实现多渠道跨区域输出，锦州乐游惠民卡整合42家全域文旅资源，汇集用户3.5万余人，节约群众出行成本超2500万元，全市体育事业蓬勃向好，全面发展。工作中，我市积极引进国内外高水平赛事，成功举办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全国冰上龙舟邀请赛、锦州马拉松赛、辽宁男篮邀请赛等100余项国家级、省市级赛事，持续扩大锦州城市影响力，积极推动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体育加文旅消费新潮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成效突出，我市颁布实施全省首个锦州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编制完成锦州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高标准实施奉国寺、北镇庙、广济寺古建筑群等重点文保工程，多项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获评省级、国家级荣誉，充分展示辽西非遗文化魅力。同时，全市文旅市场管理、宣传推广、广电监管工作稳步推进，我市出台旅游服务标准化提升方案，多家民宿获评国家级、省级等级民宿，持续规范文旅市场秩序，锦州获评2024年度全国推荐目的地，牵头打造辽西旅游大环线，持续深化苏锦对口文旅合作，圆满完成广电高清化改造等工作，近100部广电作品斩获省级大奖，全市文体旅广各项事业齐头并进，多点出彩，整体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文旅综合竞争力得到全面夯实。
0: 10月4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建筑工地、火车站、校园周边和住宅小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坚决防范事故发生，守住安全底线。
1: 在金城天悦项目建设现场，孟华强实地查看施工组织、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施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0: 强化脚手架、塔吊等高空作业和施工运输车辆安全管理，深化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在锦州北站，孟华强了解运力保障和秩序维护情况，听取客流组织安全检查和应急准备工作汇报。他强调，要科学调配运力，优化接驳换乘，规范出租车经营秩序，为旅客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环境。在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周边，孟华强走进网吧、培训机构、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查看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和燃气使用情况。他强调，经营主体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规范用火、用电、用气管理。在春熙家园小区，孟华强查看消防设施配备、通道畅通等情况，听取电动车停放充电和消防设施检查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孟华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紧盯建筑施工、交通运输、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做到问题早发现、隐患早处置，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假期如约而至，我市各大商超景区迎来人流高峰，为守护市民节日出行安全，保障街头秩序平稳有序，我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打破机关与一线的壁垒，警力全面下沉，将安全防线延伸至城市的每一处角落，为假期筑牢社会治安屏障。
1: 早上八点，晨雾笼罩洒在锦城街巷，街头那一抹抹警察栏已经坚守在岗。和以往巡逻模式不同，全员参战，上下联动，既有一线特警队员动态巡防，也有机关民警下沉街面值守。大街小巷、商圈广场、校园医院周边，巡逻警力全线铺开，形成点线面立体化巡逻防控格局。
2: 我们推进全警巡逻工作机制，以上率下，全员下沉，将每周常态化巡逻定为硬性勤务，班制成员带头走上街头，驻守重点点位，和基层民警共同执勤，让警力下沉从阶段性任务变成常态化工作，全员参与值守，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街面动态，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整体防控更扎实、更精准。
1: 针对假日期间治安特点，巡特警支队调整巡逻方案，在人员密集的重点区域安排专人定点值守，随处可见的巡逻警力让城市街头更安稳，也让老百姓出门心里更踏实。
3: 我们加大街面巡防力度，既能震慑违法排查隐患，也能随时帮助群众解决急难小事，让大家过节更安心更踏实。
1: 据了解，我市巡特警从今年四月起常态化推行全警巡逻机制，民警及时化解街头小矛盾小纠纷，高效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假期期间，我市巡特警支队将持续保持高等级防控态势，全员常态巡防，严管严控，持续织密城市治安防护网，守护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舒心的国庆假期。
4: 国庆假期，城市市政设施安全、群众诉求处置迎来考验。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保卫中心与客户服务中心坚守岗位，一边开展道路设施安全巡查，一边全天候响应群众诉求，双线并行，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守护广大市民欢度国庆。
5: 近日，记者跟随集团安全保卫中心巡查人员走上街头，看到巡查队员沿着城市主次干道，重点对道路、桥涵、照明、排水管网等市政设施开展拉网式检查。
6: 国庆放假期间，排查设施破损、缺失等安全隐患，制止查处擅自占用、挖掘、损毁市政设施的违规行为，受理群众诉求，做好现场取证、上报督办与台账管理，保障道路畅通，便利群众出行。
5: 在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客服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各项工作有序运转，工作人员接到群众反馈工单后，第一时间做好研判登记，按照职责精准分派任务，遇到跨部门复杂难题，立即启动集团内部联动机制，联合安全保卫中心、星通市政等单位协同处置，打破部门壁垒。
7: 为保障国庆假期

0: 市民诉求渠道的畅通，集团客服诉求中心统筹做好节假日值守工作，严格落实7x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合理调配话务作息力量，优化节假日工单流转处置机制，确保群众来电有人接，诉求有人管。
1: 近日，我市第7届秧歌展演活动热闹开场，来自古塔区、临河区、太和区、经开区等地的近700人参加演出，以传统民俗庆国庆。
2: 活动在龙旗舞《中国龙》中拉开帷幕，红色绸缎随风盘旋舞动，尽显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舞蹈木脑纵歌，场面热烈，节奏鲜明，为现场观众带来富有民族特色的表演。随后，14支秧歌队依次亮相，队员们身着彩衣，手持扇头，随着锣鼓声欢快舞动。此次展演以东北大秧歌为主打，尽显。

0: 黄金时段，北普陀山山林清幽，景致宜人，众多市民走出家门，登山赏秋，亲近自然，惬意享受秋日休闲时光。
1: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记者来到北普陀山，看到不少市民邀约亲友或是携全家老小，沿着山间步道徐徐前行，大家边走边观赏山野风光，登高远眺，舒展筋骨，尽情体会秋日山林独有的悠然惬意。
2: 天气凉快了，就来爬爬山，呼吸山里的新鲜空气，出一身汗，心情都特别放松。
1: 舒适宜人的气候，优良的自然生态，让北普陀山成为市民秋季休闲健身的优选之地。市民们徜徉青山之间，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收获健康与欢愉。但随着登山游玩的游客不断增加，景区也向广大游客发出温馨提示。
3: 秋高气爽是登山游玩的黄金时期，提醒广大前来游览的市民游客，登山过程中注意出行安全，量力而行，同时倡导文明游览，爱护景区环境，合理规划登山路线，尽享秋日登高的乐趣。
4: 日前，我市首家社区级消防科普馆在临河区龙江街道菊园社区正式揭牌投用。该场馆由居园社区联合消防部门、碧桂园物业共同打造，落地翡翠东湖小区，为辖区居民搭建起零距离常态化的消防安全科普教育阵地。
1: 据了解，该科普馆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通过理论科普、实物展示、沉浸式实操体验等多元化形式，常态化开展公益性消防宣传教育，改变以往单一说教的宣传模式，让居民从被动听课转变为主动参与，有效破除消防安全知识盲区，全面提升群众防火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5: 菊园社区消防科普馆是落实国家消防救援局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深化基层消防科普阵地建设的重要举措。场馆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常态化开展公益性消防科普教育，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理念，全面提升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切实夯实全社会消防安全根基。
1: 科普阵地建好，常态用好是关键。依托全新的科普教育平台，菊园社区将持续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传形式，让消防安全宣传常态化、生活化。
6: 社区将充分依托科普馆资源，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消防科普实操体验活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消除居民认知盲区，切实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养，织密织牢社区基层消防安全防护网。
1: 阵地长效运行离不开精细化运维保障，作为场馆依托单位，小区物业将全力做好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联动社区消防部门开展常态化宣教活动。
7: 我们碧桂园物业公司将全力配合消防、街道等相关部门，扎实做好科普馆日常运维保障工作，常态化组织小区居民开展参观、体验、科普、学习活动，持续提升业主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共同守护小区平安稳定。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公民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之后，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泰国
4: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什么国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书记自己重量不一样啊。
14: 那这书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徐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课。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派出所已经陷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0: 我的婆婆，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2: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4: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5: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6: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5: 不知道，
7: 他是玉衣博局的。
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9: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0: 好好好，
9: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0: 好好好好好。
11: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快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3: 没法，太好了，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6: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意传运，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 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儿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

0: 中继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制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1: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0: 对，
1: 哈。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0: 对。
1: 对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0: 对
1: 传
0: 的，
1: 下
0: 对
1: 来的，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
1: 您说
0: 辽
1: 的是
0: 袍。
1: 中间的
0: 啊，
1: 这个
0: 中间这
1: 吗？
0: 件，对对对，
1: 这是新辽锦织的，
0: 对，但
1: 但
0: 是
1: 是
0: 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
1: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0: 对，
1: 是
0: 然
1: 吧？
0: 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这就是古辽锦，
0: 对，
1: 可
0: 古
1: 以这
0: 辽
1: 么
0: 锦
1: 叫是
0: 可以
1: 吧？
0: 这么叫，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
1: 蝙
0: 一些
1: 蝠
0: 对，蝙蝠
1: 是
0: 啊，就
1: 吧？
0: 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种这个织了一些罗甸
1: 罗
0: 丝。
1: 甸是，
0: 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
1: 很
0: 光闪闪，
1: 亮，
0: 亮丽的
1: 对，
0: 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
1: 哎，
0: 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
0: 对，
1: 色很漂亮。
0: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
0: 对
1: 能
0: 对
1: 更
0: 对。
1: 抽象。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
0: 对，
1: 明丽了，还
0: 鲜亮
1: 多了
0: 一
1: 一
0: 点，
1: 些渐变色，是不是？
0: 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对，还有
0: 对，
1: 那些亮的，我觉得
0: 对，
1: 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
0: 对对
1: 时
0: 对对，
1: 尚的东
0: 是，
1: 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
0: 对，
1: 品了，是不是？
0: 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围
0: 对，
1: 巾，
0: 比如说这件
1: 这个
0: 领
1: 领
0: 带
1: 带也
0: 啊，
1: 是
0: 这领
1: 吗？
0: 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
1: 这
0: 是
1: 个图样
0: 对，
1: 像飞机一
0: 啊，
1: 样的
0: 对，像
1: 啊。
0: 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 一款领带，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
0: 对
1: 个
0: 对
1: 销
0: 对对，
1: 售的这
0: 然后
1: 渠
0: 这
1: 道，
0: 边
1: 是
0: 呢
1: 吧？
0: 都是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旗袍都用这个
1: 这个
0: 辽锦
1: 押
0: 来
1: 金
0: 做，
1: 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0: 花样越来
1: 不
0: 越
1: 一
0: 多
1: 样，
0: 了，对，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因为是沿海城市嘛，

0: 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啊！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什么啊去表达的啊。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带织锦，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1: 啊，
0: 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啊，就是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是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啊，
0: 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啊。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1: 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啊。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
0: 对，
1: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要包含在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对。
1: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

0: 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1: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啊，把这个刺绣啊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
0: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1: 对。
0: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1: 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1: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1: 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它是一个
0: 小桥流水人家，
1: 对对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0: 好专业
1: 啊，对对，
0: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1: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些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他都在看你，好神奇。
1: 对，他咱走到哪个方位他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这个马也好棒。
1: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他是2015年7月绣完的。
0: 这个是真金工笔，
1: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0: 这刚才在
1: 那个了解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0: 这个，
1: 对对对，
0: 红旗轿车，
1: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0: 光泽。
1: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0: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1: 对对对
0: 对，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1: 因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0: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1: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0: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1: 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0: 什么都能。
1: 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0: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

0: 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0: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1: 对，然后让它对，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0: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1: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不管是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水孕育了地球上不计其数的奇妙生命。头顶瀑布逆水而上，小个子虾虎鱼用一生诠释生命的意义。捕鱼达人水獭满载而归，蛟郎却试图不劳而获，坐收渔翁之利。水下动物世界一，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不管是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水孕育了地球上不计其数的奇妙生命。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因为水并非人类的自然栖息地，在水下长时间停留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十分危险。但是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开始涉足一些人迹罕至的角落。防水、防寒和抗压摄像机相继涌现，甚至能够到达人类从未涉足的地方，但是没有极具奉献精神的拍摄小组，这些都毫无意义。正是他们带我们走进了富饶神奇的水下世界。

淡水是所有有机物生存必需的物质，它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能够塑造地形，创造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

那些雄浑壮观的大河，其实也都源于崇山峻岭之间的潺潺小溪。不过，这里的水流富含氧气和动感，最具生命的活力。

这里的河流中几乎没有野生生命，河水中还没有汇集营养物质，奔涌的水流也不适合安逸舒适的生活。但是有些动物却敢于直面这一挑战。泰国石灰岩洞的水流富含细菌，足以维持洞穴天使鱼的生存。这些天使鱼仅存在于屈指可数的几处洞穴中。潜望镜摄像机揭开了天使鱼抵御汹涌水流的秘密，结果显示它们的鱼鳍表面进化形成了许多小钩子，能够紧紧附着在岩石上。说到抓握力和意志力，夏威夷有种动物跟天使鱼势均力敌。对逆流而上产卵的虾虎鱼来说，瀑布就像一块拦路石。尽管危险重重，它们仍竭力爬上岩石表面，通过吸盘紧紧抓住湿滑的悬崖表面，不断向前。更令人惊异的是，虾虎鱼的个头很小，只有2.5厘米，而瀑布却足足有30米高。这无疑是一次漫长的攀爬之旅。

在抵达水流平缓的繁殖地后，它们开始顺利产卵，然后携带新一代成员沿着瀑布顺流而下，然后新的循环又将重新开始。当水流渐趋平缓时，植物开始扎根，为鱼类提供食物，河流生命由此出现。闻讯而至的鸟类开始享用河流植物和甲壳纲动物，有些则开始寻找更大的食物。

鱼鹰体型庞大，强劲有力，足以捕获体重 1.5 公斤的大鱼。它们视觉敏锐，经常在水面附近搜索猎物，一旦发现目标，它们会急速俯冲。这是高精确度的捕猎技巧。它们的爪上长有骨针，能够轻松抓获光滑的鱼类，而且一击得中，鲜有失手。

翠鸟的捕鱼方法截然不同。高速摄像机显示，它们通常直接潜入水中戳刺或者抓获猎物。

靠捕鱼为生的不只是鸟类，对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水獭来说，严酷的冬季让他们无法前往没有结冰的火山热点地区，但他们仍旧衣食无忧。不过他们在捕鱼方面经常会碰到对手，郊狼喜欢坐收渔利，他喜欢等水獭捕鱼成功后

利用敏锐的听觉寻找水獭的冰下储藏室。水獭急得抓耳挠腮，却也无计可施。

对印度昌巴尔河的印度鳄来说，锋利的牙齿就是他们捕鱼的利器。这一古老物种如今变得非常罕见，野生数量已经不足200只。夜视红外摄像机拍下了今晚的重要画面，吸引这只雌鳄的是宝宝的呼唤。鳄鱼宝宝的叫声沉闷压抑，因为它们还被埋在沙地中，现在鳄鱼妈妈要助它们一臂之力。小家伙们径直爬向水边，却难以躲开长辈们的血盆大口。在黑暗中，他们很容易被晚上捕鱼的印度鳄误当作猎物。

白天有鳄鱼妈妈的细心照顾，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鳄鱼妈妈会细心照料他们六个月时间。由于印度鳄的数量岌岌可危，每个宝宝都弥足珍贵。河流给两岸土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也为那些在旱季挣扎求生的动物提供了生存保障。当干旱席卷非洲草原时，赞比西河两岸的小岛上有少量绿地得以保留。这些岛屿吸引了几十头大象，每年这个时节河流平缓，哪怕是最小的象宝宝也能平安渡河。一旦到达岛屿，他们将迎来美好时光。这里食物充足，还有凉爽河水，大象们尽情地享受着这一切。

有时候河流或许也会骗人。马达加斯加南部看起来贫瘠荒凉，然而干旱的地表下隐藏着一个秘密。发现这个秘密的，除了这些无花果树外，还有环尾狐猴。无花果树的树根一直伸向地下的岩石缝隙，寻找隐藏在石灰岩洞中的地下水。狐猴发明了不同的取水方法，但都同样有效。没有这个地下水系统，它们很难生存。在石灰岩洞的平静水池中，摄像机捕捉到了一些奇特的鱼。它们经历了上万年与世隔绝的生活，早已习惯了在漆黑

飞到环境中生存，并且失去了体色甚至眼睛。最奇特的是，它们腹部朝上游动，没有眼睛对它们似乎不成问题。

所有河流奔涌不息的目的地通常都是海洋，但有些会形成湖泊。世界上的三大湖泊都位于东非大裂谷中。马拉维湖地处热带，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温暖水域，这里栖息的鱼类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湖泊，其中包括至少850种鲤鱼。湖底坑坑洼洼的景象完全是拜这些鲤鱼所赐，这些是雄性鲤鱼制造和小心维护的求爱竞技场。

当夜幕降临时，鲤鱼全部销声匿迹，现在轮到白天蛰伏不出的齐秋出场了。他们外出觅食靠的不是视觉，而是身体产生的独特电磁场。

小型鱼类要想活命，一定要藏好。湖泊的类型、形状和大小各不相同，但最奇妙的还要数全球最大、最古老、最深的贝加尔湖，它就位于西伯利亚东部。这座湖泊全年将近有一半时间被冰雪覆盖，浮冰深达2米多，从而禁锢了全球1/5的淡水。贝加尔湖是处人间禁地，冰冻的湖面下几乎一片死寂，科学家们正在想方设法避免这个与世隔绝数百万年的自然宝藏受到污染。这里异常寒冷，却不乏生命，而且80%的生命都是当地的特有物种。这个珍贵镜头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奇特的世界，湖水清澈见底，色彩鲜艳异常，这里聚集了成群的绿色海绵和巨型黄色片脚类动物。不过最令人惊奇的或许是这只淡水海豹。冰封的贝加尔湖对鸟类毫无吸引力，但是在其他地方，河流和湖泊却是鸟类的天堂。

到如此壮观的雪雁迁徙画面。雁群长20公里，宽5公里，这样的奇景需要精密的摄像头和超凡的航空拍摄技巧。当河流入海时，一切变得迥然不同。河流骤然失去了陆地的保护，巨型的褐藻床为许多动物提供了理想家园。加利福尼亚沿海就有这样一个地方，在褐藻丛中随波飘荡的海獭显得别具一格，它们进食、睡觉和捕鱼幼崽全在水里，根本无需涉足陆地。它们是温血哺乳动物，厚厚的防水毛发有助于躲避严寒。它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忙着清洁、干燥毛发，蓬松的毛发能够增强防寒效果。它们最喜欢晒日光浴。

海床就是他们的储藏室，因为他们捕食的不是鱼，而是章鱼和贝类动物。回到海面，他们将肚皮当作餐桌，有时候他们也会自带石头工具来砸开贝壳，并且会将这门手艺代代相传。

常年海獭也要学习新本领。这只误闯入海港的海獭发现，船壳也能发挥同等作用。

偶尔海獭的平静生活也会受到打扰。冬季风暴掀起了惊涛骇浪，褐藻和海獭被冲向犬牙交错的岩石，或者被冲向海洋深处。但是当风暴平息时，海獭去而复返，加利福尼亚的沿海生活又恢复如常。地球超过70%的面积被海水覆盖，它们广阔无垠，深邃无比，人类探索的只是沧海一粟，我们对外太空的了解远远超过对深海的了解。事实上，我们在水下的一举一动都要依赖科技的发展。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阻碍了人类探索的脚步，就连海床上也遍布谜团。比方说，西南太平洋喷鲨鱼是如何生存的呢？它们似乎从未进食，也从未离开过洞穴。不过每天早上确实

会有大群的小喷鲨鱼出现，数量多达上万只。它们从洞穴里叼出材料，明显是各尽所能来帮忙打扫洞穴。

在吃饱喝足后，他们安全返回家中。据说他们会给足不出户的父母带回食物，但他们是如何携带食物的呢？这仍旧是不解之谜。

在深水中，潜水者不断挑战人类极限，利用灯光和专业摄像机来记录那些前所未见的动物。

海洋更深处，许多动物居民都能自己发光，但是在这些地方，潜水员根本无法承受深海压力。直到最近，拍摄人员才得以乘坐小型压力舱进入这一神秘的世界。我们对深海动物的了解少得可怜，它们一旦被带到水面，身体就会彻底崩溃，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镜头来记录它们超凡脱俗的美，并为之赞叹不已。

这种柔弱的美是深海独有的。南澳大利亚的浅水区域孕育了美丽的海龙，利用绚丽多彩蕾丝状的腹肢，它们能在随波飘荡的海藻液中完全隐身。海龙和海马是远亲，但可惜它们没办法够到尾巴。就像海马一样，它们也会跳起优雅的求爱舞蹈。在漫长的表演间隙，食肉海龙也会趁机捕食一些甲壳纲动物和小虾。

当雌海龙在雄性海龙尾部产下200颗卵后，养育重任就交给雄性了。经过大约4到6周时间，海龙卵相继孵化，新一代海龙降临海洋世界。小海龙个头小巧，只能以浮游生物为食，它们至少需要2年时间才能成年。尽管具有伪装，但只有1/20的小海龙能够活到成年。

不管是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水孕育了地球上不计其数的奇妙生命。长大成年的海狗第一次下海就遭遇大白鲨，它能否全身而退？繁殖季节到来，极地地带的像海豹和企鹅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下期奇趣大自然水下动物世界二，敬请期待。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

0: 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今天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0: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这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哎呦，
12: 真
13: 的好恨死了，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手机支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金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看手机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表

0: 反雷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
10: 小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2: 没管住，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5: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

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弹月，多彩万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你是否曾想象过冰原下的世界是怎样的？又有哪些生物会选择在这里生活？答案之一就是海象，它们不仅在冰面上栖息，还喜欢探索冰下的神秘世界。在对话盲虫板块，牧民与草原之间的羁绊很难割断，他们依然坚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共生。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白唇清长尾猴为何喜欢吃如此难嚼且难以消化的食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弗拉基米尔·阿维采切夫教授是探险队的队长，他也是全球主要的海象专家之一，还是一位熟练的潜水员。他想带我们一睹法兰士约瑟夫利群岛迷人而危险重重的水下世界。借此机会，我们也开始寻找有北半球最稀有珍宝之称的一位海洋居民——格陵兰鲨。据说，冰山经常搁浅的海岸就是这种神秘的巨无霸鲨鱼的狩猎场。漂浮在水中的冰山，在触碰到海底地面时，会在海底留下深深的沟壑。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原因，这片群岛的交通十分不便，格陵兰鲸得以在这里找到避难所。眼前这头格陵兰鲸的巨大骨架像礁石一样在海底延伸开来，这是巨鲸的颈部，硕大的骨头缓慢地腐烂，为各种各样的生物提供了居住和藏匿的地方。鲸须板仍然连接在下颌骨上，这个大型过滤系统曾经是捕杀数以百万计小生命的致命武器，在很多年里为主人提供食物，如今另有用途。这头鲸的葬身之处恰好是一条格陵兰鲨的活动区域，只可惜我们只瞥见一眼，它就消失在了海洋深处，但它证明我们所在的位置没错。在浮动的冰山之间潜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在潜水时要打醒12分精神。水下温度只有-2摄氏度，我们的潜水装备随时都有可能被冻结而停止工作，切断氧气供应。在冰上活动的不知名的小生物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惊喜，它们显然是在寻找食物。仔细观察后才发现它们是幽灵虾，这些聪明的强盗依附在藻类、海胆或岩石上，以漂浮而过的浮游生物为食。为了混杂于周围的环境，它们的身体会呈现出附着物的颜色，不过它们显然没有配备冰的颜色。如果猎物太重，它们就很容易失去平衡。在幽灵虾的旁边，无数只水螅体动物伸出触角，想在浮游生物流中捕获猎物。这些固定的生物会孕育出自由流动的水母。这只漂亮的海参海苹果正在

断地吸吮着卡在它触角里的食物颗粒。这种海参跟我们所知的其他大洋的香肠型海参毫无共同点。它们爬到开阔的海域，只为更好地捕捉漂浮的浮游生物。有些动物利用它们来隐藏自己，以便发起突袭。这是一只死去的蜘蛛蟹，饥饿难耐的海底家庭成员已经第一时间扑上去大肆啃食。但还有一些动物显得意犹未尽，所以他们决定打包带走，留待下次再吃。数量众多的海苹果和蜘蛛蟹表明了这一带有着丰富的营养，这些岩石上同样长满了可以食用的藻类。这是一只蜘蛛蟹和它的租户，蜘蛛蟹需要背着整座村庄的藤壶四处游走，这样无论蜘蛛蟹走到哪里，藤壶都能吃到浮游生物。海胆用附带的贝壳保护自己，这个景象真奇怪，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其中的原委。一对狼鳗夫妇正在捕食海胆，狼鳗尖利的獠牙能轻易咬碎甲壳动物，颚上厚厚的嘴唇像护垫一样保护它不被海胆和贝类刺伤硌痛。还剩几分钟，我们就能浮上水面了，像往常一样，最好的总在最后。在一具鲸鱼尸骨后面，我们在黑暗中隐约看到一只鲨鱼的轮廓，毫无疑问这是一只格陵兰鲨，但由于潜水时间有限，而且水温过低，我们无法继续跟进。这种鲨鱼在1985年前不为人所知，后来美国的尼克·克罗耶尼斯为了找到并更好地了解这种神秘的生物而进行了一场探险，利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勇敢的科学家们一头扎进浮冰下，记录这种鲨鱼的生活。在此之前，针对格陵兰鲨的研究大多以俘获的鲨鱼作为对象，其中大部分已经死亡。水面下的世界充斥着寒冷与黑暗，无论是当时的还是现在的潜水员，在冰下潜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只有少数人能应付。寻找这种神秘的北极幽灵的过程，真的可以用成语“大海捞针”来形容。起初，出现在尼克·克洛耶尼斯镜头里的大型动物只有一只海豹，但是后来他终于第一次拍到了一条在水下游得特别缓慢的格陵兰鲨的画面。他的探险队向世人展示了一种与温带水域中身手敏捷、油光水滑的鲨鱼完全不同的捕食者。它看起来毫无魅力可言，而且游动时磕磕碰碰，这就是人们对这条格陵兰鲨活标本的第一印象。虽然海豹是这里动作敏捷的代表，但它还是必须小心提防这些鲨鱼。多年的研究证明，格陵兰鲨并非是最初人们认为的行动

迟缓、头脑愚蠢的食腐动物，而是高效的猎手。有人曾在格陵兰沙的腹中发现过整只海豹和一部分北极熊尸骸。20世纪80年代，尼克·克洛耶尼斯开始了第一次探险。当时他们根本不认为这种看似昏昏欲睡的捕食者有什么能耐。这种错误的判断甚至影响到人们对这种生物的命名。科学家们根据第一印象将这种鲨鱼的学名定为小头睡鲨。格陵兰鲨的头部跟其他部位相比显得比较小，但它一点儿也不贪睡。我们应该称它为坚韧的捕食者，因为它会在海豹的眼皮底下潜伏几个星期，以便适时地发动攻击。它们看似疲惫的眼睛并非是睡眠不足，而是生了寄生虫。它们懒洋洋的姿态只是用来欺骗猎物的伎俩。尼克·克洛耶尼斯及其团队赋予了格陵兰鲨新的生命，他们让人们看到了这种神秘的极地海洋动物全新的一面。如今，我们已经掌握了格陵兰鲨的很多正确信息，它们能长到7.5米，体重可达6500公斤，可以下潜到极深的水域。但是，研究小头睡鲨的进展很慢，许多问题至今仍没有答案。例如，由于这种鲨鱼生长得非常缓慢，因此许多科学家相信它们的寿命长达200岁，而显然没有人能对此进行持续观察，所以我们可能要等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证实。这只格陵兰鲨从我们面前消失了，它又回到了冰冷而黑暗的海洋深处。在靠近水面有光的水域中，我们发现了成群结队的小型甲壳类动物北极磷虾，这是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奇妙世界。现在正值夏季，是光合作用最强的时候，这吸引了北极鹿脊鲸。我们很幸运地拍摄到它，因为这种鲸几乎已经绝迹。据统计，这种动物全世界只剩下了约320头。在鲸的下方，大约是水下30米深的地方，我们的摄影师拍摄到了十分罕见的海象觅食的画面。水面上，另一只海象正准备潜水。长达5分钟的潜水前，海象会用1分钟的时间休息，调整好呼吸。这里有着非常丰富的营养美食，蚌类、海螺、海参、螃蟹、章鱼，甚至还有寄居水底的比目鱼。一只海象每天需要吃3000到6000个蚌才能维持身体的重量。坚硬和高度敏感的胡须能够帮助海象在海底寻找食物，如有必要，它们甚至会用尖牙挖出猎物，然后朝猎物吹气，使其离开沙子。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缩短潜水的时间。来自瑞典的海象研究员埃里克·波恩用遥测技术证明，海象能够像着了魔一样连续进食好几天。这些发现帮助他推翻了以往所有其他的假设。海象可以一刻不停地进食，最疯狂的记录是79个小时，只在呼吸时进行必要的中场休息。
为了拍摄这组镜头，摄影师

顾自身的安危，这个看似平静无事的环境会在瞬间内危及人的生命，这跟在笼子外面与大白鲨共同潜水一样危险。海象觅食时不喜欢被人打扰，它们一旦发动攻击，速度非常快，能达到每小时30公里。你难以想象，像这样的大型动物是怎么办到的。被海象吃过的蚌堆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真是一片狼藉。可惜我们看不清它是如何打开蚌的，但我们知道海象有18颗坚固的牙齿，足以咬开蚌，一咬开它们就会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把肉吸出来。这两只海象几乎倒立着进食，海象这样做不是为了保护肚子，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尖牙处于水平位置，从而充分利用胡须。

0: 草原上一派宁静，但只限于日出之前。这里的生活很早就开始了。游牧民一起床就要用动物粪便生火，然后煮茶。只有老一辈人仍然坚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1: 草原上唯一的活就是放牧牲口。在草原上，我们祖祖辈辈干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带着自己的牲口到处找牧场。我们完全靠天吃饭，生活不容易。年轻人吃不了这种苦，所以他们决定离开草原，去到城里。另外，年轻人不能忍受放牧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所以现在只有我们这些老人还留在草原上。
0: 在草原上，冬天是一个残酷的季节。游牧民必须辛勤劳作，才能在最寒冷的季节生存。早晨，他们必须把牧群赶向草场。游牧生活一如既往的单调。

0: 牧民们把干粪便当成燃料用，把湿粪抹在墙上当作保温层。草原上的生活可以用艰辛来形容。
1: 年轻人都去城里找工作了，就剩下我们这些老人在草原上。我们精力不够，放牧牲口相当困难。我们去不了太多的地方找草场放牧。要是遇上了什么非常不好的年份，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离开这儿去城市了。
0: 老奶奶达阳的一生都是在这片大草原上度过的，她已经看着60多个冬天来了又去。老奶奶在雪地里艰难地走着，她要去打水。虽然天气很冷，条件很艰苦，但草原上的生活依然在继续。
2: 我在草原上已经养了几十年牲口了，我一辈子都是在草原上过来的，这里的空气很好，是一个好地方，我不想离开这儿。
3: 做啥呢？反对吗？
4: 呀，
3: 那会见呢，哇，这黑吗？
0: 少数游牧民选择留在草原，大多。

0: 数游牧民选择了离开。有些游牧民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草原。草原上的积雪达到了1米厚，强壮的牲畜能找到草和食物，而弱小的牲畜会经常挨饿甚至饿死。
1: 草原有两种佐德，白色佐德是指雪很大，大雪让牲口很难到达草场，所以他们经常会饿死。另一种叫黑色佐德，这时候没有雪，但是天气非常干燥，非常寒冷，牲口骨瘦如柴，比白佐德的时候死掉的更多。
0: 佐德横扫草原之后，通常会留下一大片动物的尸体。2010年的一场佐德造成大约600万头牲畜死亡。佐德每隔7到8年会发生一次，但是由于近年来的反常天气，佐德越发频繁了。蒙古游牧民只吃他们自己宰杀的动物。他们把死于寒冷或者疾病的动物丢弃在草原上。对冬天草原上的野生动物来说，这些是难得的盛宴。

0: 稀少的降雨使得这个地区的草原常年干旱。对生活在草原上的生灵来说，湖泊是珍贵的水源。但是全球变暖引发的反常气候，甚至让湖泊也面临了危险。以往如期而至的雨水很久没有现身了，草原失去了生机。皲裂的大地道出了无尽的干旱之苦。雅琪湖是东方省草原上的第二大水体，它是草原的重要水源，千百年来一直滋养着这里的生命。它曾经长30公里，宽25公里，如今这片湖泊露出了干涸的湖床。
1: 这个湖在8年前就开始变干，现在差不多全干了。流进湖里的河水干了，现在湖泊也干了。以前这里的雨水很充足，就算乌兰巴托发生了干旱，这个地方还是和往年一样会有很多雨水，所以那个时候湖水满的都溢出来了。但是现在完全变了，湖的北部只下很少的雨，而山那边的西伯利亚森林还有一点点雨，这个地方就几乎完全没有雨了。
0: 人类和动物共享草原上的一切，同样也应该共享这个区域少得可怜的水源。但人们却在雅琪湖周边竖起了围栏。人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仅剩的饮用水。在过去几十年，蒙古人民

0: 共和国约有800个湖泊、1000条河流消失。
1: 清晨，白唇青长尾猴群在一排桦树上休息。这些外来树种在猴群的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长时间生活在树上，白唇青长尾猴身上发生了一个适应性进化。它们的消化道出奇的长，而且含有特殊的微生物，这使得它们能够消化大量的植物性物质。所以与其他许多猴种不同，它们无需到地面上觅食。它们最喜欢的环境是树冠层，因为这里的食物就够它们吃的了。那它们还需要饮水吗？这些桦树可以提供的并不只有食物。通过舔食树叶上的水珠，它们不必冒险到地面上去找水。白唇青长尾猴完全树栖，它们只有待在树上才更安心。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来到了神秘的原始丛林，探寻这里的奇妙生灵。他们是自然界的生物工程师，他们究竟是如何练就一身匪夷所思的生存本领的？在对话萌宠板块，猩猩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大片栖息地遭到破坏。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怦然心动仅是一瞬间的事，而这种鸟每分钟都要心动千下。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原始森林，一个绝佳的生态系统，这里演化了无数种生命形态，在地球大循环和生物循环的共同作用下，一个由动植物共同构成的微妙而又完美的平衡体系诞生了，所有的生命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我们并不能窥探这其中的所有奥秘，但是这张大拼图中的每一块碎片都极其重要，不可或缺。各种生物发挥着的不同的作用，让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依旧是这里最根本的法则。

这样的法则让捕猎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竞争成为了永恒。为了在这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动物们都进化出了怎样匪夷所思的生存手段。尼斯兰甲虫属于一个名叫尼布甲的大家族。尼斯兰甲虫与天敌多年的争斗让他们对天敌的习性十分了解，装死是个绝佳的手段。肥美鲜活的甲虫是捕食者的首选，且库存十分富足，装死能让尼斯兰甲虫轻松蒙混过关。目前地球上已知的甲虫种类将近40万，几乎占据已知昆虫种类的40%。捕食者每次捕食都像逛大型商场。尼斯兰甲虫的颜色实际上是黑色的，之所以呈现为蓝色，是因为外壳上有一层防止脱水的蜡。这种蜡是甲虫的分泌物，当阳光照在外壳上就会反射出蓝色，

蜡越厚，宝珠的水分也越多，这些水分会在高温时候被它均匀输送到身体其他部位，以免晒死。海绵一样的外壳让甲虫整天都能保持湿润，这样在高温中捕食者都以为它已经晒死，从而让它逃过一劫。

雌性雉鸡的伪装技术极其逼真，在草丛中掩人耳目，若不是它正忙于孵卵，很难找到它们。但雄性光鲜亮丽、花哨惹眼的外表会带来相当大的风险，它们往往很难逃脱捕食者冰冷的利爪。

为了美丽，雄性雉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满月当空，隐藏在黑暗里的猎物和猎手都跃跃欲试地盯着对方。此时，欧夜鹰正准备投入夜间的狩猎行动，虽然有着完美无缺的伪装，但为了躲避一只不请自来的狐狸，欧夜鹰还是将身体紧贴地面，一动不动。欧夜鹰十分清楚，再完美的伪装也有可能被识破，因此他时不时地抬起头来打探情况。猎物和猎手的身份在时刻转换，自然界的阴雨果还在继续。世界上很多动物辨识度很高，我们一眼就能认出它们，而有些动物的进化轨迹看上去就像是用其他动物的各个部分拼凑而成的，这些动物的名字确实让人一阵头痛。水豚最初的最初被认为是一种猪，但是它却长着一张河狸的脸，甚至还有鸭子一样的蹼足，它们该归到哪一类中呢？16世纪时，因为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水里，有人将其归到鱼类，并且食用它们的肉。水豚跑起来很快，咀嚼食物时像骆驼。那水豚到底是什么种类的动物呢？其实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啮齿目动物，体重能达到70公斤。不好辨认的不只是相貌，它们的叫声有时听起来像豚鼠，有时听起来像鸟。受到威胁时，它们还会发出狗叫。水豚很善于用声音交流，这有利于与其他成员保持联系。水豚家族一般有10到20名成员，最多时能达到100名。他们在水里睡觉，在水里吃东西，甚至在水里生孩子。像河马一样，水豚的鼻孔、耳朵和眼睛能露出水面，警惕周围的各种威胁。一旦有敌人接近，比如美洲豹、雕或森蚺，水豚就会沉到水里。它们能在水下憋气5分钟，还会把耳朵紧贴在头皮上，防止进水。水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水珠。最初，人们很难界定这些动物的种类。南美洲的印第安人称它们为吃嫩叶的动物。

这样它们可以吸收更多营养物质。这些明显是东拼西凑的巨大啮齿目动物还算得上看得过去，接下来这位要如何评价呢？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丑的动物之一，也许就因为这个名声，它看上去总带着一点局促不安。地球上猪总共有16种，其中就包括生活在非洲的这种长相奇丑的猪。这种猪叫油猪，它长着大象一样的尖牙，也因其脸部突出的油，所以人们才叫它油猪。就连科学家也不清楚它们为什么会长着一对油。有些人认为在交配季节，雄性油猪之间经常发生争斗，它们会用巨大的头顶撞对方，这对油能在争斗中起保护作用，

獠牙是尤珠最厉害的武器，尤珠家族的脸上都长着引人注目的獠牙，雄性的獠牙足有25厘米长。他们还有一对稍短一些的下獠牙，既能二次伤害对手，又能帮他们在土里搜寻昆虫。虽然装备了坚硬的武器，但是尤珠非常胆小，遇到危险时他们宁愿跑开也不愿开战。尤珠还是奔跑健将，时速能达到55公里，这可以帮助他们快速脱离战场。或许是对长相不满意的原因吧，雄性尤珠总是喜欢独自待着。

游猪非常谨慎，即使他们蹲着时，天敌来袭时，凭借灵活的身体也能快速逃跑。这种动物不会自己建造洞穴，他们会占据其他动物废弃的洞穴，

一处废弃洞穴对游猪来说就像黄金一样珍贵，这些洞穴能帮助他们应付高温。在非洲东部的炎炎夏日里，甚至一连几个月他们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

油猪的长相并不能算完美，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自然界为他们打开另一扇窗作为补偿。他们坚强的生存力是值得学习的，尽管在选美比赛中输掉了，但是在生存游戏中他们是赢家。它像极了来自外星的生物，但实际上这种难看的生灵是来自原

4.45 亿年前，后已经在这个星球上行走。此时还没有人类，甚至也看不见开花的植物，恐龙的祖先还在进化。

这种海生节肢动物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家园，那里没有竞争压力，他们也就没有任何进化的理由了。原来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这种原始物种有一副外骨骼，可以粗浅地理解为骨甲。因为这一层硬质甲壳，它们在自然界几乎没有天敌，就算有想要吃到它，你必须拥有鲨鱼的咬合力才行。

后的硬壳含有一种名叫甲壳素的聚合物，能有效缩短伤口愈合时间，这一发现对人类医疗领域的发展大有裨益。后除去奇特的外壳外，还长了九只眼睛，其中许多眼睛都沿着脊柱生长，它能感知到一两公里外的危险。然而和蝙蝠一样，后几乎是个瞎子。

这些眼睛里的干体细胞和锥体细胞比人类的大100倍，是地球上已知动物中最大的。翻过来看看，这种节肢动物看上去更像异形了。这第一对附肢叫做螯肢，它们的作用像刀叉，用来将食物送进嘴里。这些尖牙状的进食工具将它们和螃蟹区分开。实际上，它们的远房亲戚是蝎子。它们是生命大循环中的重要一环，在漫长的4.5亿年里，它们美味的卵不知养活了多少候鸟。春天，当候在沙滩上产下卵时，迁徙的鸟儿赶来享用候卵盛宴。每只鸟每天能吃多达9000枚卵。如果迁徙途中没有候卵，许多鸟或许无法坚持走完漫长的旅程。

0: 或许他们形象不佳，但是他们都是整个生命大循环的一份子，任何的进化演变都与自然界的发展密不可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超然，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片茂密丛林的深处有一片神秘的开阔地带，在这些林间空地上，人类可以近距离观察一种鲜为人知的灵长类动物——西部低地大猩猩。人们了解这些类人猿的本性，同时也发现他们面临的一些生存危机。西部低地大猩猩，它们生活在丛林深处，观察和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非常困难。据调查，这片地区生活着大约30,000只西部低地大猩猩。千年来，这片雨林。

开阔地大小各异，直径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这些空地被当地人称为拜，空地的地面浸泡在水中形成了沼泽地。西部低地大猩猩是这些沼泽空地的常客。这片丛林就像大猩猩的天堂。可是这里也有危险，这片地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捕猎野生动物。这是附近距离最近的人类定居点，居住于此的居民仍采用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他们在丛林里采集水果和打猎。定居点人口持续增长，捕猎野生动物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这两个原因让更多的人选择铤而走险，这里也成为了盗猎频发的红色区域。越来越多的商业捕猎和盗猎行为都在潜移默化地威胁着大猩猩的安全。有数据表明，每年都有多达600只大猩猩被猎杀，被圈养贩卖的更是不计其数。2003年1月，在奥扎拉丛林附近的这个小村子里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食用了野生动物肉的村民高烧后开始出血，最后不幸逝世。这位村民得的是埃博拉病毒导致的传染病，埃博拉出血热，患病者80%都会死亡。疫情发生后，村子附近还发生了更不同寻常的情况。几乎每天都会到沼泽地来的野生动物，包括大猩猩在内，忽然全都消失不见了。一天，在丛林里一个偏僻的地方，人们看到了惊人的一幕。一只大猩猩的尸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具白骨。经过调查，结果表明，大猩猩死亡的原因是患上了埃博拉出血热。埃博拉病毒夺取了大量类人猿的生命，包括大猩猩和黑猩猩。除了它们，人类也不能幸免。

经历了几次埃博拉出血热的爆发，如今悲剧仍在继续，大量的大猩猩也正在死去。据估计，在奥扎拉丛林里生活的30000只大猩猩中，仅在过去5-6年里已经有80%死亡。埃博拉出血热是罪魁祸首。不仅如此，保护区外围修建的公路成为大猩猩又一灾难。建造公路为大规模树木运输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给保护区的野生动物

在哥斯达黎加，千姿百态的植物填满了地表和树冠层之间的空间，每一种植物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为森林里的诸多动物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栖息地和食物。蝎尾鹫的美餐宴，唯有白颈蜂鸟才懂得欣赏。这种奇特的植物富含葡萄糖，白颈蜂鸟深深为之着迷，

0: 寒冷的雨水无法阻止蜂鸟进食的脚步。白天，蜂鸟平均每十分钟就要完成一次进食，每天要摄取的糖分相当于自身体重的 50% 还要多。在细雨中吸吮着花冠中甜美的汁水，美食盛宴变得浪漫了起来。蜂鸟的心脏每分钟要跳动将近1000次，是美食让它心动了吗？其实不然，它们的新陈代谢特别快，如果不及时进食，2小时蜂鸟就会死亡。在两餐之间，蜂鸟也会停下来休息一会，以保存宝贵的体能。它们的飞行技术十分了得，可以倒飞，也可以原地盘旋。当一朵花被多只蜂鸟看中时，它们相互之间也不会发生碰撞。蜂鸟即使全身淋湿了，体重也不足十克，但在它小小的身躯下，却蕴藏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在夏季，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级。

0: 亮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茬，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 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

0: 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1: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0: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1: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0: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1: 好别致。
0: 对对对。
1: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0: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1: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0: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1: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0: 哈。
1: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0: 对
1: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0: 对的，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他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日的一个
1: 辽袍。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吗？
0: 中间这件。对对对，
1: 这是新辽锦织的。
0: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1: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0: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这就是古辽锦
0: 啊。对，古辽锦可以这么叫。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种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对，要鲜明对比嘛。
1: 对对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0: 像这一排的那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具象
0: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对对对 对
1: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0: 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

0: 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
1: 哦、
0: 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渐变到黄色系。
1: 哎，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啊、嗯，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
1: 哦、
0: 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嗯、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
0: 嗯、
1: 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啊、或者形似啊，
0: 什么
1: 更抽象，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
0: 啊、
1: 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对、啊、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
0: 嗯，
1: 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0: 啊、对，这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
1: oh.
0: 啊，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oh. 啊，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哦、
0: 啊，
1: 围巾。
0: 对，比如说这个这件领
1: 带，
0: 啊，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1: 啊，这个图样像飞机一样的。
0: 啊、对，像飞机，这是用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
1: 哦、
0: oh. 啊，一款领带。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0: 哎对对对对，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1: 哦、这个押金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嗯、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的产品啊，就是叫盘扣、
1: 哦、
0: 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哦、啊，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0: 花样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啊，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
1: 哦，
0: 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啊，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啊，对。
1: 啊，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啊、什么啊、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之锦，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1: 哦、
0: 啊，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的一个形状，啊，就是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
1: 哦。
0: 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市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是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
1: 嗯、
0: 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
1: 嗯、
0: 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1: 哎呦，
0: 嗯，
1: 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
0: 嗯，
1: 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绣的一个特点。
1: 嗯、
0: 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啊，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啊。
0: 嗯，
1: 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
0: 啊，
1: 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1: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
0: 嗯，
1: 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
1: 哦，
0: 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哦、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

0: 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
1: 哦、
0: 啊，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
0: 啊，
1: 感觉上是画出来的。
0: 嗯、
1: 哦，这应该是我们锦绣。

0: 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对对
1: 原
0: 对。
1: 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对对对，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10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是不是这2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的？
0: 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
0: 品。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
1: 是
0: 我带你去看一
1: 吗？太
0: 下
1: 好了，
0: 啊。
1: 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它是
1: 小
0: 一个
1: 桥流水人
0: 小，
1: 家，
0: 对对对，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1: 好专业，
0: 对对，
1: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
1: 都是
0: 些
1: 大幅的，
0: 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好
0: 对
1: 神奇。
0: 对对对对对，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1: 哎呦啊，这个是真见功底
0: 这边
1: 哈！
0: 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
0: 啊，
1: 才
0: 这刚
1: 在
0: 才在那个辽锦
1: 辽锦
0: 会
1: 会
0: 展
1: 看
0: 厅您看
1: 到
0: 到那一幅，这我
1: 了，
0: 们一共绣了2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1: 这
0: 这
1: 是
0: 边这
1: 成
0: 边，
1: 品
0: 对
1: 了，
0: 对
1: 红
0: 对，
1: 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防
1: 你
0: 弹
1: 看这
0: 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
1: 那
0: 个
1: 也是
0: 绣
1: 我们
0: 娘
1: 锦绣的。
0: 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啊，
1: 因
0: 对
1: 为
0: 对对
1: 对，因为是手工
0: 对，
1: 一针一针绣
0: 啊，
1: 下来
0: 因
1: 的
0: 为为什么我们要绣2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
1: 太好
0: 送
1: 了，
0: 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
0: 对
1: 礼
0: 对对，
1: 物。
0: 然后这边呢，我们是

0: 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
0: 啊，
1: 说的
0: 对，
1: 合作的
0: 对对
1: 啊。
0: 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
1: 绣，
0: 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
1: 汽
0: 车，
1: 车，
0: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哎，具有
0: 啊，
1: 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对，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他坐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谢
1: 好吧？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不管是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水孕育了地球上不计其数的奇妙生命。头顶瀑布逆水而上，小个子虾虎鱼用一生诠释生命的意义。捕鱼达人水獭满载而归，蛟郎却试图不劳而获，坐收渔翁之利。水下动物世界一，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不管是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水孕育了地球上不计其数的奇妙生命。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因为水并非人类的自然栖息地，在水下长时间停留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十分危险。但是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开始涉足一些人迹罕至的角落。防水、防寒和抗压摄像机相继有。

线，甚至能够到达人类从未涉足的地方，但是没有极具奉献精神的拍摄小组，这些都毫无意义。正是他们带我们走进了富饶神奇的水下世界。

淡水是所有有机物生存必需的物质，它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能够塑造地形，创造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

些雄浑壮观的大河，其实也都源于崇山峻岭之间的潺潺小溪。不过，这里的水流富含氧气和动感，最具生命的活力。这里的河流中几乎没有野生生命，河水中还没有汇集营养物质，奔涌的水流也不适合安逸舒适的生活。但是有些动物却敢于直面这一挑战。泰国石灰岩洞的水流富含细菌，足以维持洞穴天使鱼的生存。这些天使鱼仅存在于屈指可数的几处洞穴中。潜望镜摄像机揭开了天使鱼抵御汹涌水流的秘密，结果显示它们的鱼鳍表面进化形成了许多小钩子，能够紧紧附着在岩石上。说到抓握力和意志力，夏威夷有种动物跟天使鱼势均力敌。对逆流而上产卵的虾虎鱼来说，瀑布就像一块拦路石。尽管危险重重，它们仍竭力爬上岩石表面，通过吸盘紧紧抓住湿滑的悬崖表面，不断向前。更令人惊异的是，虾虎鱼的个头很小，只有2.5厘米，而瀑布却足足有30米高。这无疑是一次漫长的攀爬之旅。

在抵达水流平缓的繁殖地后，它们开始顺利产卵，然后携带新一代成员沿着瀑布顺流而下，然后新的循环又将重新开始。当水流渐趋平缓时，植物开始扎根，为鱼类提供食物，河流生命由此出现。闻讯而至的鸟类开始享用河流植物和甲壳纲动物，有些则开始寻找更大的食物。

鱼鹰体型庞大，强劲有力，足以捕获体重 1.5 公斤的大鱼。它们视觉敏锐，经常在水面附近搜索猎物，一旦发现目标，它们会急速俯冲。这是高精确度的捕猎技巧。它们的爪上长有骨针，能够轻松抓获光滑的鱼类，而且一击得中，鲜有失手。

靠捕鱼为生的不只是鸟类，对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水獭来说，严酷的冬季让他们无法前往没有结冰的火山热点地区，但他们仍旧衣食无忧。不过他们在捕鱼方面经常会碰到对手，郊狼喜欢坐收渔利，他喜欢等水獭捕鱼成功后，利用敏锐的听觉寻找水獭的冰下储藏室。水獭急得抓耳挠腮，却也无计可施。

对印度昌巴尔河的印度鳄来说，锋利的牙齿就是他们捕鱼的利器。这一古老物种如今变得非常罕见，野生数量已经不足200只。夜视红外摄像机拍下了今晚的重要画面，吸引这只雌鳄的是宝宝的呼唤。鳄鱼宝宝的叫声沉闷压抑，因为它们还被埋在沙地中，现在鳄鱼妈妈要助它们一臂之力。小家伙们径直爬向水边，却难以躲开长辈们的血盆大口。在黑暗中，他们很容易被晚上捕鱼的印度鳄误当作猎物。

白天有鳄鱼妈妈的细心照顾，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鳄鱼妈妈会细心照料他们六个月时间。由于印度鳄的数量岌岌可危，每个宝宝都弥足珍贵。河流给两岸土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也为那些在旱季挣扎求生的动物提供了生存保障。当干旱席卷非洲草原时，赞比西河两岸的小岛上有少量绿地得以保留。这些岛屿吸引了几十头大象，每年这个时节河流平缓，哪怕是最小的象宝宝也能平安渡河。一旦到达岛屿，他们将迎来美好时光。这里食物充足，还有凉爽河水，大象们尽情地享受着这一切。

有时候河流或许也会骗人。马达加斯加南部看起来贫瘠荒凉，然而干旱的地表下隐藏着一个秘密。发现这个秘密的除了这些无花果树外，还有环尾狐猴。无花果树的树根一直伸向地下的岩石缝隙，寻找隐藏在石灰岩洞中的地下水。狐猴发明了不同的取水方法，但都同样有效。没有这个地下水系统，它们很难生存。在石灰岩洞的平静水池中，摄像机捕捉到了一些奇特的鱼，它们经历了上万年与世隔绝的生活，早已习惯了在漆黑的环境中生存，并且失去了体色甚至眼睛。最奇特的是，它们腹部朝上游动，没有眼睛对它们似乎不成问题。

所有河流奔涌不息的目的地通常都是海洋，但有些会形成湖泊。世界上的三大湖泊都位于东非大裂谷中。马拉维湖地处热带，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温暖水域，这里栖息的鱼类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湖泊，其中包括至少850种鲤鱼。湖底坑坑洼洼的景象完全是拜这些鲤鱼所赐，这些是雄性鲤鱼制造和小心维护的求爱竞技场。

当夜幕降临时，鲤鱼全部销声匿迹，现在轮到白天蛰伏不出的齐秋出场了。他们外出觅食靠的不是视觉，而是身体产生的独特电磁场。

小型鱼类要想活命，一定要藏好。湖泊的类型、形状和大小各不相同，但最奇妙的还要数全球最大、最古老、最深的贝加尔湖，它就位于西伯利亚东部。这座湖泊全年将近有一半时间被冰雪覆盖，浮冰深达两米多，从而禁锢了全球五分之一的淡水。贝加尔湖是处人间禁地，冰冻的湖面下几乎一片死寂，科学家们正在想方设法避免这个与世隔绝数百万年的自然宝藏受到污染。这里异常寒冷，却不乏生命，而且80%的生命都是当地的特有物种。这个珍贵镜头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奇特的世界，湖水清澈见底，色彩鲜艳异常，这里聚集了成群的绿色海绵和巨型黄色片脚类动物。不过最令人惊奇的或许是这只淡水海豹。冰封的贝加尔湖对鸟类毫无吸引力，

在北美洲东海岸的巨大河口处，500万只雪雁浩浩荡荡地涌向滨海湿地，这里是它们的越冬地点。这是人类首次拍到如此壮观的雪雁迁徙画面。雁群长20公里，宽5公里，这样的奇景需要精密的摄像头和超凡的航空拍摄技巧。当河流入海时，一切变得迥然不同，河流骤然失去了陆地的保护。但是近海地区相对较浅的水域通常水流平缓，在这里巨型的褐藻床为许多动物提供了理想家园。加利福尼亚沿海就有这样一个地方，在褐藻丛中随波飘荡的海獭显得别具一格，它们进食、睡觉和捕鱼幼崽全在水里，根本无需涉足陆地。它们是温血哺乳动物，厚厚的防水毛发有助于躲避严寒。它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忙着清洁、干燥毛发，蓬松的毛发能够增强防寒效果。它们最喜欢晒日光浴。

海床就是他们的储藏室，因为他们捕食的不是鱼，而是章鱼和贝类动物。回到海面，他们将肚皮当作餐桌，有时候他们也会自带石头工具来砸开贝壳，并且会将这门手艺代代相传。

常年海獭也要学习新本领。这只误闯入海港的海獭发现，船壳也能发挥同等作用，

偶尔海獭的平静生活也会受到打扰。冬季风暴掀起了惊涛骇浪，褐藻和海獭被冲向犬牙交错的岩石，或者被冲向海洋深处。但是当风暴平息时，海獭去而复返，加利福尼亚的沿海生活又恢复如常。地球超过70%的

迹被海水覆盖，它们广阔无垠，深邃无比，人类探索的只是沧海一粟，我们对外太空的了解远远超过对深海的了解。事实上，我们在水下的一举一动都要依赖科技的发展，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阻碍了人类探索的脚步，就连海床上也遍布谜团。比方说，西南太平洋喷砂鱼是如何生存的呢？它们似乎从未进食，也从未离开过洞穴。不过每天早上确实会有大群的小喷砂鱼出现，数量多达上万只。它们从洞穴里叼出材料，明显是各尽所能来帮忙打扫洞穴，

在吃饱喝足后，他们安全返回家中。据说他们会给足不出户的父母带回食物，但他们是如何携带食物的呢？这仍旧是不解之谜。

在深水中，潜水者不断挑战人类极限，利用灯光和专业摄像机来记录那些前所未见的动物。

在海洋更深处，许多动物居民都能自己发光，但是在这些地方，潜水员根本无法承受深海压力。直到最近，拍摄人员才得以乘坐小型压力舱进入这一神秘的世界。我们对深海动物的了解少得可怜，它们一旦被带到水面，身体就会彻底崩溃，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镜头来记录它们超凡脱俗的美，并为之赞叹不已。

这种柔弱的美是深海独有的，南澳大利亚的浅水区域孕育了美丽的海龙。利用绚丽多彩蕾丝状的腹肢，它们能在随波飘荡的海藻液中完全隐身。海龙和海马是远亲，但可惜它们没办法过到尾巴。就像海马一样，它们也会跳起优雅的求爱舞蹈。在漫长的表演间隙，食肉海龙也会趁机捕食一些甲壳纲动物和小虾。

当雌海龙在雄性海龙尾部产下200颗卵后，养育重任就交给雄性了。经过大约4到6周时间，海龙卵相继孵化，新一代海龙降临海洋世界。小海龙个头小巧，只能以浮游生物为食，它们至少需要2年时间才能成年。尽管具有伪装，但只有1/20的小海龙能够活到成年。

0: 不管是河流、湖泊还是海洋，水孕育了地球上不计其数的奇妙生命。长大成年的海狗第一次下海就遭遇大白鲨，它能否全身而退？繁殖季节到来，极地地带的像海豹和企鹅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下期奇趣大自然水下动物世界二，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的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吧。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好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0个账号，让我。

0: 要给钱。
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贱，不能不吃的话。
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3: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5: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管我干嘛呢？
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 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9: 上什么课呀？
10: 想你的每一课。
1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5: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5: 当时太水晶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5: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7: 我一个人苦苦。
5: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反应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属于阴谋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你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
10: 师傅，快点，师傅，师傅，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2: 没爪子，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5: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楼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厚植城市文化底蕴，谱写文旅融合新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文化、体育、旅游各项事业发展，持续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挖掘城市文化底蕴，激活文旅消费潜力，全市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为推动全市文化艺术事业持续繁荣发展，工作中我市积极推进新编《锦州通史》出版发行，为城市文化传承提供核心载体，深入落实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发展计划，谋划北普陀文旅融合项目，推动锦绣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创、文旅、服装产业发展题材。近五年来，全市文体旅产业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我市创新构建116213+N 文体旅融合发展体系，系统整合红色资源、笔架山、义乌驴山等六大核心旅游资源，锦州好礼产品矩阵达500余款，实现多渠道跨区域输出，锦州乐游惠民卡整合42家全域文旅资源，汇集用户3.5万余人，节约群众出行成本超2500万元，全市体育事业蓬勃向好，全面发展。工作中，我市积极引进国内外高水平赛事，成功举办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全国冰上龙舟邀请赛、锦州马拉松赛、辽宁男篮邀请赛等100余项国家级、省市级赛事，持续扩大锦州城市影响力，积极推动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体育加文旅消费新潮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成效突出，我市颁布实施全省首个锦州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编制完成锦州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高标准实施奉国寺、北镇庙、广济寺古建筑群等重点文保工程，多项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获评省级、国家级荣誉，充分展示辽西非遗文化魅力。同时，全市文旅市场管理、宣传推广、广电监管工作稳步推进，我市出台旅游服务标准化提升方案，多家民宿获评国家级、省级等级民宿，持续规范文旅市场秩序，锦州获评2024年度全国推荐目的地，牵头打造辽西旅游大环线，持续深化苏锦对口文旅合作，圆满完成广电高清化改造等工作，近100部广电作品斩获省级大奖，全市文体旅广各项事业齐头并进，多点出彩，整体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文旅综合竞争力得到全面夯实。
0: 10月4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建筑工地、火车站、校园周边和住宅小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坚决防范事故发生，守住安全底线。
2: 在金城天悦项目建设现场，孟华强实地查看施工组织、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施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脚手架、塔吊等高空作业和施工运输车辆安全管理，深化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在锦州北站，孟华强了解运力保障和秩序维护情况，听取客流组织、安全检查和应急准备工作汇报。他强调，要科学调配运力，优化接驳换乘，规范出租车经营秩序，为旅客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环境。在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周边，孟华强走进网吧、培训机构、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查看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和燃气使用情况。他强调，经营主体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规范用火、用电、用气管理。在春熙家园小区，孟华强查看消防设施配备、通道畅通等。

0: 情况，听取电动车停放充电和消防设施检查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孟华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紧盯建筑施工、交通运输、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做到问题早发现、隐患早处置，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假期如约而至，我市各大商超景区迎来人流高峰，为守护市民节日出行安全，保障街头秩序平稳有序，我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打破机关与一线的壁垒，警力全面下沉，将安全防线延伸至城市的每一处角落，为假期筑牢社会治安屏障。
1: 早上八点，晨雾笼罩洒在锦城街巷，街头那一抹抹警察栏已经坚守在岗。和以往巡逻模式不同，全员参战，上下联动，既有一线特警队员动态巡防，也有机关民警下沉街面值守。大街小巷、商圈广场、校园医院周边，巡逻警力全线铺开，形成点线面立体化巡逻防控格局。
2: 我们推进全警巡逻工作机制，以上率下全员下沉，将每周常态化巡逻定为硬性勤务，班制成员带头走上街头，驻守重点点位，和基层民警共同执勤，让警力下沉从阶段性任务变成常态化工作，全员参与值守，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街面动态，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整体防控更扎实更精准。
1: 针对假日期间治安特点，巡特警支队调整巡逻方案，在人员密集的重点区域安排专人定点值守，随处可见的巡逻警力让城市街头更安稳，也让老百姓出门心里更踏实。
3: 我们加大街面巡防力度，既能震慑违法排查隐患，也能随时帮助群众解决急难小事，让大家过节更安心更踏实。
1: 据了解，我市巡特警从今年四月起常态化推行全警巡逻机制，民警及时化解街头小矛盾小纠纷，高效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假期期间，我市巡特警支队将持续保持高等级防控态势，全员常态巡防，严管严控，持续织密城市治安防护网，守护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舒心的国庆假期。
4: 国庆假期，城市市政设施安全、群众诉求处置迎来考验。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保卫中心与客户服务中心坚守岗位，一边开展道路设施安全巡查，一边全天候响应群众诉求，双线并行，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守护广大市民欢度国庆。
5: 近日，记者跟随集团安全保卫中心巡查人员走上街头，看到巡查队员沿着城市主次干道，重点对道路、桥涵、照明、排水管网等市政设施开展拉网式检查。
6: 国庆放假期间，排查设施破损、缺失等安全隐患，制止查处擅自占用、挖掘、损毁市政设施的违规行为，受理群众诉求，做好现场取证、上报督办与台账管理，保障道路畅通，便利群众出行。
5: 在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客服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各项工作有序运转，工作人员接到群众反馈工单后，第一时间做好研判登记，按照职责精准分派任务，遇到跨部门复杂难题，立即启动集团内部联动机制，联合安全保卫中心、兴通市政等单位协同处置，打破部门壁垒。
7: 为保障国庆假期市民诉求渠道的畅通，集团客服诉求中心统筹做好节假日值守工作，严格落实7/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合理调配话务作息力量，优化节假日工单流转处置机制，确保群众来电有人接，诉求有人管。
0: 近日，我市第七届秧歌展演活动热闹开场，来自古塔区、临河区、太和区、经开区等地的近700人参加演出，以传统民俗庆国庆。
8: 活动在龙旗舞中国龙中拉开帷幕，红色绸缎随风盘旋舞动，尽显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舞蹈木脑纵歌，场面热烈，节奏鲜明，为现场观众带来富有民族特色的表演。随后14支秧歌队依次亮相，

员们身着彩衣，手持扇头，随着锣鼓声欢快扭动。此次展演以东北大秧歌为主打，尽显东北秧歌稳中浪、浪中梗、梗中俏的特点，展现出浪俏幽文美的独特。